0: 公益的主体。第二呢，咱们就要多核实。电信网络诈骗最怕什么呀？最怕的就是核实。咱们可以通过打电话的这种方式去核实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公益的组织。那第三呢，就是如果看到说啊，这个公益组织又能让你去赚钱，又能让你献爱心，大家记住了，这就一定是诈骗。没有一个公益组织可以承诺给您高额回报的，小朋友们要记住了啊。
1: 既然谈到公益，就跟长辈们再多说一句，如果让您献爱心，他们的目的，我说的直白一点，是希望你能献爱心，不管是出力还是出钱，怎么可能让你出钱的时候还在帮你赚钱，是不是？翟警官一说到这儿就有问题了，对吧？
2: 对，没错。就是目前这个公益诈骗呢，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冒充咱们常知的那种公益的正规机构或者一个公众号，在上面发布一些虚假的信息，一看就觉得特别值得同情，特别想要去捐款，但实际咱们捐款最终就流向了骗子的钱包。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刚才这个案例里说的公益返利。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做公益活动然后还说能给你返钱的，这一定是诈骗。
1: 一开始小朋友们还记得这个有小朋友参演的这个小品，演的这个小段子是因为什么吗？玩游戏，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恰恰就和游戏有关。诈骗分子是怎么利用小朋友，利用这个游戏一步步让他们进入圈套的？让我们一起来看。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5: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咋行动。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何女士刚拿起手机，就发现自己的微信账号怎么都登不上去。
11: 当时我就急了，我手机上面有钱嘛，我就放在那个微信那个零钱通里面，
10: 账号和密码都没有输错，微信怎么就登不上去了？让何女士更着急的是，账户里还存着13.8万元积蓄，她赶紧问孩子小智是不是误操作了她的手机，因为这段时间她的手机一直在孩子手里。
11: 他先没告诉我，他后来才跟我说。
10: 原来当天他出门上班，把手机留给了儿子上网课，结果小智偷偷玩游戏时认识了一个网友，对方请他帮忙给游戏拉票，说既能拿红包还能帮他游戏上分。小智觉得只是搭把手还能赚零花钱，就一口答应了。
11: 他说 QQ 上面有个人加他，他说要给几百块钱给他。
10: 就这样，小智把妈妈的微信账号密码全告诉了对方，
11: 然后他就要他发微信上面的那个验证码给他。
10: 等小智发现妈妈的微信再也登不上去，才知道闯了大祸。何女士立刻报警求助，民警紧急联动支付平台对账户进行冻结止付。
1: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特别看到了诈骗分子专门利用游戏骗小朋友，来骗家长的钱，带着孩子们层层深入。其实一开始王家警官在说公益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套路。
0: 其实在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啊，这些发现的这些案件，这个盗刷走的或者小朋友直接转走的都是家长手机里的钱。而家长确实有一个误区，警官他不知道我的支付密码，他怎么能盗刷走？
1: 你看旁边有人点头了，就 就是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支付密码呢？
0: 现在小朋友一个非常聪明，还有呢骗子非常狡猾。嗯，我们朝阳区被骗的孩子最小年龄8岁，被骗了13万。他姥姥去报警的时候，手机的支付密码、微信的支付密码被孩子已经改掉了，他完全不知道。我想告诉大家，更改手机、微信的支付密码或者咱们支付宝的支付密码非常简单。例如咱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咱们大多数很多人都用微信，咱们年长的人也都用微信，想改您微信的支付密码只需要您扫一下脸。所以为什么他刷的是姥姥手机的钱呀？就让姥姥点点头张张嘴，其实是在更改他的支付密码。还有一步就是通过验证码找回的方式，如果家长不配合他去刷脸，那他就可以直接用6位的短信验证码发到家长的手机上，骗子这时候就会跟小朋友要过这个验证码之后，就会让小朋友改成他想要的支付密码。
1: 好，翟警官有什么想跟小朋友们或者家长做提示的？
2: 跟小朋友们主要想说的是，就是咱们常玩的这些游戏里，除了咱们的小伙伴以外，不法分子为了欺骗咱们，他们也注册了很多这些游戏的账号。他们在游戏里给你发布私聊，跟你说能免费领取皮肤，能免费领取装备，大家一定要警惕，私聊跟你说的都是诈骗。然后如果咱们在生活中确实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不要害怕，要告诉咱们的爸爸和妈妈们。然后同时想跟家长说，咱们就是要提前告诉孩子他这些诈骗手段，同时咱们要把自己的银行卡以及支付的工具设置一下支付限额，也可以设置一些二级的密码，就除了一级密码之外，可以在屏保密码之外再设置一个二级密码。
1: 啊，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都只设置一个密码，6位密码都是123456或者00000，但其实多设置一层密码是为了更好的在特殊情况出现的时候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资金安全。
0: 就像刚才我们翟警官也说了，设置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密码，还有要设置一些支付的一些额度，那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家长呢把咱们自己挂的一些社交账号平台的这些银行卡去设置这个短信的通知啊，因为我们在受理一些案件的时候，有很多家长都过了好几个月才发现自己的银行卡里边缺少钱了，再一去问孩子才知道是被骗了。那您如果已经好几个月之后再去报警的话，可能在我们公安机关在侦办的过程当中就增加了一些难度。所以我们希望家长呢，就是首先自己要多去关注我们反诈骗的宣传，那呢还是呢要说的就是小朋友要长时间拿着您的手机，咱们隔个半个小时20分钟咱们就去过去看一眼他在做什么。
1: 好，翟警官是想提醒小朋友还是提醒家长？
2: 还是再给小朋友们做一个提示吧，就是希望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呢，也是让大家举一反三，游戏装备只是一方面，咱们小朋友也有那种特别喜欢看的动画呀、动画片，比如说像奥特曼呀，或者是汪汪特工队啊，或者是这种超级飞侠的这种，就在咱们刷到这种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有人说可以免费赠送咱们玩具的时候，大家也要举一反三，要提高警惕意识。
1: 好，免费看下一集啊，看广告，点击链接看广告，看下一集也算是一类吧。
2: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拿不准，一定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去说。
1: 说完了游戏，接下来我问问现场小朋友们啊，有电话手表的请举手，知道电话手表是什么的请举手。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套路，恰恰诈骗分子就盯上了小朋友们的电话手表，一起来看。
9: 当时是一个母亲带着她那个7、8岁的小男孩到我们所里来报警，母亲跟我们讲，她的小孩呢在外面玩的时候，然后被陌生人将那个电话手表借走，后面手机卡被取走了。
10: 因为孩子的手机卡被陌生人拿走，家长无法第一时间联系上孩子，警方通过调查发现，有一群诈骗分子就是专门盯上了孩子的手机卡。
9: 他们寻找的作案目标主要是针对于学生，零零 在大概七八岁到十岁左右，他们之所以针对于学生，一个是因为作为学生的话警惕性比较低，更容易上当受骗，第二个就是学生的电话手表，它的卡是属于便携式的，易于插拨，

0: 在他们在骗取电话的过程中能够顺利的将那个手机卡盗走。
1: 孩子递出手表后，他们会在几秒内迅速取出电话卡，随后利用盗取的电话卡拨打诈骗电话。
0: 到案发的时候，我们已经查获他们获取的上行所发放的工资和地震已达到20000余元。在我们的案件中已经查获手机卡，他们所使用的手机卡多达30余张。
2: 如果就是比如说您的孩子不在身边，他在学校呢，您说想跟他联系一下，发现哎电话手表打不通，半个小时、20分钟打不通，之后又打通了，然后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3: 反正通过看节目嘛，就觉得得查一查什么原因。
2: 哎，这一看是看过我们节目的。王家警官，您赶紧为还不了解的家长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去查这个原因，骗子会怎么利用这个电话手表。
4: 那其实我们日常接报的案件当中啊，其实就有咱们的孩子这个带着电话手表，然后呢也是出于好心借给了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就把他的手表给孩子留下，把卡拔出来了。而这张卡拔出来之后去做什么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把孩子电话手表的卡拔出来，他虽然是说你能不能借我手表用一下，电话用一下，我联系不上我的家人了，那可能咱们的小朋友，现在小朋友都是非常善良嘛，他可能就会一看这个人确实很着急，那我就借你用。那其实在小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就把电话手表里边的卡拔出来，而拔出这张卡做什么？做一项非常危险的犯罪行为，拿了孩子的电话手表里边的卡拿走了之后，去拨打了很多很多的诈骗电话，那孩子的这张电话卡就变成了涉诈的电话卡，所以以后处理起来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们在线下宣传的时候，咱们家长就要告诉咱们的小朋友，如果有成年人去跟你借你的电话手表打个电话，咱们就可以不借啊，咱这样的善心咱们可以不做，因为非常危险。
5: 我想问一句，他那个卡跟咱们普通的手机卡一样吗？而且他是实名制吗？
4: 是实名制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说处理起来非常的麻烦啊，因为一般的可能都是家长的副卡。
2: 好，翟警官有什么想跟家长说的提示，以及想跟小朋友们说的提示，就专门针对这个电话手表这事儿。
6: 除了刚才王警官说的把电话手表不要借给陌生人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需要大家去加强防范，就是咱们不要让陌生人去操控小朋友的手表。因为除了拔电话卡以外，还有一个诈骗嫌疑人经常用的一个手段叫呼叫转移。咱们的手表以及电话普遍都有一个呼叫转移的功能，它可以把这个电话呼转到嫌疑人指定的这个号码，这样虽然手表没有借给嫌疑人，然后卡也在咱们的手表里，但是嫌疑人其实就可以利用这个手表去拨打电话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2: 那么如果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
6: 首先，如果这个事儿正在发生之中，咱们这个电话卡都会有对应的运营商，咱们要第一时间跟运营商的客服去联系，他的客服是24小时可以响应的，他可以对咱们的电话卡进行紧急的挂失。同时，咱们要把这个情况要向公安机关去反馈，要告诉公安机关我的卡可能正在被嫌疑人利用，公安机关会根据这个相关的手段会可以查明他给谁打了电话，然后第一时间公安机关就会进行预警劝阻，这样接到电话的人就不会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这样也不会有后续的相关风险，这两步都是咱们必须要做的。
2: 来，小帅哥，这个警察姐姐和警察哥哥是不是英姿飒爽，可好看了，对吧？对吧？尤其穿上制服，如果他们俩想请你帮忙做点事儿，你帮吗？
7: 如果那个警察是我见过一些警察，那我可能会去帮，但如果那些警察我没见过，那我就肯定得防着。
2: 就是如果是见过的就会帮，如果没见过的得防着，是这意思吧？
7: 绝对。
2: 好，来，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诈骗分子会用什么样的套路，一起来看。
8: 他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他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
1: 那么，这个他究竟是谁呢？

0: 原来不久前小张加入了一个明星粉丝群，
1: 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0: 就是因为觉得不会有问题，反倒出了问题。群管理员突然将整个群禁言，并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群成员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需要接受办案调查。
2: 那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0: 和小张进行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对方声称因所谓办案需要，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
2: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0: 就这样，小张拿走母亲的手机20多分钟后，母亲才察觉异常，随后报警。
3: 王家警官，如果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您的孩子突然拿个手机就走了，不声不响走了，您会怎么做呢？
4: 如果说这个问题真的碰到我身上了，我都告诉他，无论碰到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要先跟妈妈讲，就是不管你是网络游戏还是明星周边产品，像刚才短片当中碰见了有什么假的所谓的律师要去抓你，要对你进行审查之类的，我都要求我的孩子，无论如何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永远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家长如果看到咱们小朋友拿着自己的手机偷偷跑一个屋了，把门锁上了又不说话了，这时候要提高警惕了，有可能就被这些所谓的公检法机关，就是冒充公检法机关的诈骗分子去恐吓住了。所以这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真实的案例当中，我们的小朋友被冒充公检法机关恐吓之后，对他的心里边上边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久远的。有一个妈妈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

0: 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

0: 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2: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2: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那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2: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3: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 哎，
3: 这是您的爱人吗？
1: 是。
3: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3: 哎
4: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3: 三钻一响？
4: 对。
3: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
3: 啊，
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3: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3: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

0: 世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两三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0: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啦。
3: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3: 啊，选的挺好，
4: 挺好的，
2: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3: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3: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3: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20年前哈。
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3: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3: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4: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4: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4: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3: 他一块我一块。
4: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4: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3: 你看多漂亮！
4: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4: 实现我们年

0: 我们俩呀、啊，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
2: 过什么好日子？嗯，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

0: 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0: 30年前哈。
1: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0: 那可不是。
1: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2: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0: 是，
2: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0: 看看
2: 来了吗？
0: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 满意，
2: 满意。
1: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2: 你看这表多好啊！
0: 对，
2: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 你看多漂亮！
2: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0: 买一块，
2: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0: 瑞士金表嘛，哈。
2: 对对对。
0: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2: 是的。
0: 就选这块了。
1: 漂亮。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 谁办过贷款？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我们是谁？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大伟。那么当行情来的时候啊，如何在车上，这个非常的关键。而我们的嘉宾蒋一伟蒋老师呢，也带来一个蛟龙出海的一个好方法。那么今天我们再次欢迎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行情来了，这个蛟龙出海的战法究竟怎么去理解，它有哪些好处啊，给大家先讲一讲。
1: 好的，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呢，重点来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量价时空的一个当中的一个招式，叫做蛟龙出海。其实本质上有10个招式啊，但我们介绍了一个。那么这个战法的优势呢，我是适合当下的市场，成功率相当的高啊。另外呢，这是一种臂涨形态啊，短期内呢能够直接看到这个爆发的收益啊。第三点就是最大家最关心的，其实非常简单易学啊，其实只要考虑4个维度。我们上一期呢重点讲到了我们蛟龙出海的战法当中这个成交量，量能呢它是用来选股的。那么放量的时候一定要选到是一个高量或者背量的一个动作，这一根 K 线单根的放量或者高量啊，背量都可以直接看到了。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强调了，它不一定是涨停板啊，但是呢涨幅呢肯定要超过7%啊，这个放量这个动作，这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强调了，我们上次说了啊，就是这个大阳线呢，因为这个是今天其实重点讲的内容是要突破平台的，我们上次引申出来先讲了啊，它必须要突破一个平台，这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要素。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成交量放量之后，后续是连续的缩量动作，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好，这量的这四条大家先记住了，接下来咱们把这个价呀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1: 价格主要是 K 线图嘛，大家都会看 K 线图啊，但是我们蛟龙出海的战法当中的这个价格呢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限定的，是要满足3个条件。首先啊，我们上一期提到过了啊，放量之后啊，背量之后啊，直接涨幅呢，这个 K 线的涨幅呢，单天呢必须超过7%。那么条件二呢，我们讲了这个大阳线呢，我们上次抛砖引玉的讲了，必须突破前期平台啊，这个非常非常关键。那么我们讲了为什么一定要去突破平台呢？因为平台的意思是主力震荡吸筹的一个行为，在之前已经做过一些震荡吸筹行为了，突破就意味着主力吸筹完毕，可能要选择向上拉升了，或者说要走主升浪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0: 说到这个突破前期平台，这个平台在您这儿是个什么概念？怎么去界定这个平台？
1: 好的啊，那么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细啊，那么我们平台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界定的啊，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那么其实本质上也有3个标准啊。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它必须是小阴小阳啊。那么为什么是小阴小阳，不是说大阴大阳这种平台呢？因为小阴小阳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主力的一个偷偷摸摸的建仓行为。因为主力在建仓的时候呢，它不会大张旗鼓，让你没有办法发现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了，它震荡的时间呢，必须是3个月以上。为什么一定要有时间限定呢？因为时间越长，说明主力的吸筹越充分。第三点我们强调了，这个平台的震荡的量能啊，它必须相对比较平稳，说明主力这个吸筹动作非常稳定，主力呢控盘度比较高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三个条件最好同时满足了。
0: 那接下来再给我们说说这个价当中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呀？
1: 好的啊，那么我们在考虑好突破啊，包括说突破平台啊之后呢，第三个也是相当相当关键啊，就是我们突破之后啊，这个股价大家一定要特别去关注，它是不是有持续回调的这个动作，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因为主力在突破之后它要做洗盘嘛，它这个价格呢必须要持续的回落啊，这个东西呢是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点啊，可能发现突破了，后面震荡怎么样我就直接介入了，这不行啊。我们一定是要考虑突破之后这个股价是有持续的回落动作，而且一天比一天低啊，并且呢这个价格呢回到这根放量大阳线的这个开盘价的附近。这个细节大家三个点一定要注意了，一个是持续回调，然后一天比一天低，另外是要回到这个开盘价附近，大家要注意。
0: 这是什么逻辑？就是为什么它要一天比一天低，然后还回到放量大阳线的开盘价附近，这个背后逻辑是什么？
1: 放量大阳线之后，主力资金啊，其实这个时候有很多获利盘呢已经涌出了，主力此时要做洗盘啊，那么它洗盘的时候呢一定是要么就是横向震荡洗盘，要么就是回落洗盘。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回落的洗盘的动作啊，这个行为啊，因为我们大家要考虑一下这个当时的散户的心境啊，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横盘震荡很久了，突然有一根放量大阳线，他一定很兴奋啊，但是呢他可能此时不会走，但是呢当他发现这个股价一天比一天低呢，此时下方的筹码呢他会想，怎么这个股价又要低了，是不是又要回到这个平台了，所以他会马上的这个想要走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0: 就是让散户交出手里筹码的，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但是呢主力因为他刚刚放量突破， 啊，它不会再跌破这根放量大阳线，否则它这个就做了一个无用功了，就帮别人解套了，帮别人做嫁衣了啊。所以它这一波回调呢，一定是到这个开盘价附近，这个大阳线开盘价附近，这是它的一个成本区域了，它不能再跌破了，所以到了这个位置它就止住了，就这个意思。
0: 嗯，好，我注意到还有一个细节啊，刚才您提到说这个突破之后股价要持续回调，这回调得多长时间呢？
1: 回调多少时间呢？其实这是我们量价时空当中啊第三个点了啊，是第三个维度了，是时间了。在蛟龙出海这个战法当中的时间呢，我们怎么去考量呢？首先啊，我们见到这个高量放量的大阳线之后呢，不要着急去介入啊，因为我们讲了这个东西只是我们选股的一个条件之一。其后呢，我们要等待这个时间是3到5天的时间。啊，一定是这个区间之内，它这个时间呢不能太少啊，也不能太多，一定这个区间之内。那么如果见到量能的大幅萎缩，并且我们发现这个价格也到大阳线开盘价的附近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介入低吸了。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个案例啊，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在2025年8月份到12月份一直在跟踪的一个方向，叫做艾森股份。那么这只票呢，其实我们发现了好几次的放量大阳线动作，比如说这一天，哎，它就是一个突破平台动作啊。但是我们发现了，见到这个高量之后，它随后的回调呢，它这个时间很长啊，它不是一个时间很短的一个行为，它这个时间就拉长了，这个时候它后期的爆发就弱了。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这边其实也一样，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一个假阴线啊，有一个突破动作，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蛟龙出海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后续的调整时间也很长啊，大家都发现了。但虽然后面有这个涨幅呢，但是你就要等很长时间啊。那么最后一根 K 线呢，其实是在12月份，我们发现的2025年12月份，那么这个动作呢就特别特别强了，它是直接突破了所有的一个震荡平台，并且打出了20厘米。随后的这个调整动作呢，不仅连续缩量啊，而且只调整了5天时间，然后就直接开始启动了。其实我们在第5天的时间，在这个附近，其实我就已经准备要考虑有一个下手动作了啊。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个时间的不同啊，
0: 嗯，
1: 它导致后面的这个结果啊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所以我们最好的时间点，其实本质上来看，三次蛟龙出海的动作，只有这一次它是真正符合的一个形态，最后的爆发其实就2天时间就涨了超过30%了。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放量之后啊，还得有个回调，这回调的幅度怎么界定？刚才你提到一个点，就是回调到放量大阳线的那个
1: 开盘价，
0: 开盘价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跌破这开盘价还行吗？
1: 啊，那肯定是不行了啊。那我们回调的这个动作呀，它一定是围绕这根放量大阳线来做的啊。为什么这么去讲啊？因为主力资金在这个位置放量之后呢，这个动作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已经突破平台了，突破平台的意味就是之前的所有的筹码它都获利了，那么此时呢主力已经决定要向上拉升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平台之内。放量呢是主力真金白银砸出来这个动作啊，所以它是不可能回调再去跌破掉这个放量大阳线，否则的话这个形态就失败了
0: 啊。
1: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它一定是回调到这个开盘价附近，哎，到了这个位置了，下不去了，就后面就继续上去了。
0: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平时找买点的时候，往往会找一些，比方分时图啊，或者这个小时图，完15分钟图。
1: 明白。
0: 我们这个买点需要吗？
1: 我们考量的因素呢，主要是在日线当中，所以我们的操作呢，一定是以日线为标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放量动作，包括缩量动作，其实本质上都在日线图上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一旦发现这个位置缩量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回到了开盘价附近，这个位置到了尾盘其实就可以介入了。我们不需要看任何的60分钟啊，或者说分时图啊，不需要看。
0: 嗯，明白了。那在实盘操作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啊，比方说，如果说我买错了，我买错了的话，往下跌，我要不要补仓，摊一下成本？另外呢，如果说买对了，觉得买少了，我要不要再加一加仓？
1: 好的啊，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很多散户朋友一直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介入呢，一定是2到3成仓，我的建议是不超过3成仓。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啊去做任何的这个加仓减仓动作呢，因为我们在下单之后啊，这一笔交易的风险和收益我们都是能算得出来的啊，这都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哎，我跌破这根大阳线了，我就出场了，我最多也亏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向上突破了，到了这个点位了，我30%，20%，其实对于总仓位来说也不少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0: 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1: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0: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两三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1: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0: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我们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4: 好，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5: 哎，
2: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3: 哎，
2: 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5: 50年了。
2: 50年了。
5: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5: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5: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2: 3钻1响？
5: 对。
2: 哪3钻1响？
5: 自行车
2: 啊，
5: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5: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5: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6: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5: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5: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 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

0: 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2: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3: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2: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叔叔阿姨打扰啦。
5: 啊，你好。
4: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5: 啊，选的挺好。
6: 挺好的。
4: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5: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4: 哎，
5: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
4: 嗯，
5: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3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

0: 欲将180多斤的鸵鸟肉属纯红肌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其外观近似牛肉，但纤维更加细嫩，利刃游走，骨肉分离，巧劲配合蛮力，鸵鸟依人翻飞。这些尚有余温的鲜红与肥瘦，即将化身为迥异于家常的肉食滋味。宣恩县，一座被老天偏爱的湖北小城。风土与民俗的漫长变迁，遗留下一种热气扑面的饮食方式——吊锅。炭火持续加热，鸵鸟肉泛起馋人的香。每一种吃法都出自杨师傅之手。带皮的鸵鸟排骨纤薄绵软，骨质疏松，焯水后稍加煸炒，皮紧肉实之际落水成汤，即使汤鲜肉烂，移入恒温砂锅，冬瓜构筑清甜的基底，咕噜声为沸腾助威，鸵鸟肉愈加鲜美。别致的肉香和软糯的口感，是出场者举箸难忘的惊喜。如果食材有性格，鸵鸟肉必是随和之事，成片切丝皆不改本色，无需左拥右护，乐与寻常食蔬为伴，无需繁复调味，亦不挑烹饪方式。猪油提味，高温逼出馨香与劲辣，等到青红相接，范飞间则来一道色味俱佳的下饭好菜。金汤红肉大火猛烧，收汁与入味同步，蒜苗赶来平衡荤素，细嫩的纤维入口化渣，悦目的色泽散出迷人的奇香。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杨师傅并不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拆蛋专家才是他更在乎的议题。心跳虽小水起伏，蛋壳的状态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稍有差池覆水难收。
1: 我好紧张啊，你们紧张吗？
0: 终于小口微开，杨师傅拆蛋告捷。蛋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碗里化作汪洋大海，只得掀起味蕾的浪涛。以水稀释，滤出固形物，蒸至80%，加猪油补足汁香，再度回蒸。蛋液已成凝汁，细软如豆花，以生抽略施咸鲜，便是浓香柔嫩如丝般顺滑的鸵鸟蛋羹。

0: 手法同源，食材不变。沿袭番茄炒鸡蛋的灵感，鸵鸟蛋又将流露出熟悉的气质。喧嗡自有节奏，山水和老街之间藏着惬意和悠然，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杨师傅正在和餐厅老板讨论鸵鸟蛋的做法。
1: 那小孩长大了，然后都结婚了以后，就是开始退休生活了。我的理想就是环游整个全中国，毕竟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走出过广东省啊，应该有，福建是最远的。
0: 刘姐距退休还有多年，好在偶尔也能偷得空闲。也许生活是个蛋，孕育希望又不住轮回。过完整个夏天，鸵鸟又少了一个同伴。狮头鹅曲项向天歌，唱不尽青草的枯荣。它们不争高处，但始终有梦想的翅膀。它们一步一个脚印，也定会走得更远。故事从蛋开始，故事永无休止，因为但愿人长久。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那么2026年的证券市场给我们迎来了一个开门红，但是没过多久，大多数人呢又经历了一把过山车的感受。那么回顾一下我们当红不让的比拼选手们，他们每周却是亮点不断。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经常能够抓到大牛股的吴凡老师，听听他是如何来把握中短线个股操作的。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的市场操作其实难度还真的是挺大的，但是为什么你能够抓到一个涨幅超过40%的个股呢？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重要，想请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确实是选出来的两只是比较涨幅比较大的啊，单周涨幅超过40%的个股。那一个呢是这个1月9号选出来的参赛股卓翼信息啊，因为也是科创板的20厘米的啊这种股票，那所以它3天的涨幅是49%哈，这个涨幅还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从2025年12月12号这周啊参赛股，那么是这个大鹏工业，因为也是北交所的一个股票，它有3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那所以呢，它这个3天的涨幅是43%。
0: 那这个优秀的成绩哈，是我们看到你在参赛的时候啊，这个2-3天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40%几的这个收益哈。那么在自己的实战操作当中啊，你的成绩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亮一下呢？
1: 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省广集团，这个是2026年1月9号啊，当天早晨是分了3笔买入的，早晨9:44、9:46、10:29哈，分了3笔单子买入，然后这个是买入了之后是连续的这个三个涨停板啊，然后是1月15号这天，就这天啊，就是当天的话，整个这个AI 的这个里面有。很多个股都跌停了啊，所以早盘的时候感觉情绪不太好，所以早上9:31就卖出了啊，这个3天的这个涨幅是35%。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光微复材啊，那么它也是一个碳纤维新材料这个相关的啊，又叠加了商业航天的这么一个个股，那么在这个1月8号早晨9:50买入啊，那么这个是在这天啊，当天就出现了一个这个阳线的一个上涨，那么第二天早晨啊，9:32，当时我感觉它这个开的不如预期啊，就是当时刚一开盘就给它卖掉了，但是隔天呢也有8-9个点的一个这个涨幅哈，还有一个个股呢是这个汉德信息，那么它是一个这个工业软件相关的啊一只个股，也是近期比较强势的一个个股，那么是在1月12号早晨啊，通这个10:05和10:01分2笔买入。那么也是在这个第二天啊，因为第二天感觉也是开盘开的不如预期，在这个早盘的时候啊，9:33就卖出了，就是隔天也有那么7-8个点的一个收益
0: 啊。无论是实盘操作还是这个虚拟盘的操作，这个短线快进快出都把握的特别好哈。我也特别想跟你好好的来学习学习。我想很多的我们这个新进入市场的小白也会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自己的一个困惑，看着你的成绩非常好，但是觉得尤其中短线把握节奏，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我们的编辑呢也是总结出来了一些这个投资3问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问是什么呢？第一问就是现在是大牛市了，赚钱容易就不用学方法了，你认可这句话吗？
1: 那么这个现在吧，也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牛市啊。那么从去年的一些统计来说呢，虽然去年是指数涨了1000点啊，但是呢，这个我也是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啊，感觉这个实际上赚钱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啊，因为我是在一个别人的一个直播间里哈，这个曾经跟大家做过一些交流，这个月底的时候我就问哈，每个月月底我就问问大家这个当月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情况，我个人感觉这么大的一个几百人的一个直播间，有的时候比较好一点可能也就20多个人啊，只有当月是盈利的，然后比较少的时候都不到10个人，就是个位数的人，
0: 就盈利比例比较低，是吧？
1: 对，因为那么大的一个直播间，那盈利的人那么少，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好像去年其实赚钱并不容易，虽然指数涨得很好，而且分配的个股很多，所以呢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呢，就说是大牛市啊，但赚钱容易实际上不等于赚钱容易。 那么呢，实际上还有官方的一个统计，那是这个东方财富研究中心对几万人的一个这个账户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去年的话呢，这个没赚钱的人是占58.6%的，那赚了一点点啊，15个点以内的是占14.6%，所以就这两项加起来就是大概70%的人去年就是没赚钱或者赚的很少啊。
0: 在大牛市当中哈，真的不是就能够躺赢的哈，
1: 对，
0: 也是挺难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问哈，小白说了，技术水平低呢，我就长期拿着股票不动了，是不是就可以在这儿躺赢了呢？
1: 那这一点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
0: 长
1: 期持股不等于能盈利啊。这个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数据来说话啊。那么就是从2024到2025年，实际上这个有90多只个股是退市的，那这个实际上呢，你有的时候长期持股是有危险的，是有这退市的一个风险的，那么其实我遇到的人啊，就是就有这个去年就有两个这个退市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大家要说长期持股，你得对一家公司啊，长期的对它的经营情况啊，对它的财务状况，对它的公告啊进行长期的一个跟踪，所以这个实际上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呢，不等于这个长期持股就一定能赚钱，它是不能划等号的啊。

咱们也从一些个股案例也能看出来啊，你像去年的这个保利联合，这个是一个大牛股啊，曾经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那这样的一个就是连续涨停板的这么一个上涨。但是如果这只个股你这个持续拿着不卖的话啊，它就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啊，就是从起点回到原点，这个你长期持股是这个不赚钱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就很要求啊，就尤其现在的这样一个震荡市，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牛市，非常的要求这个买卖点啊，一定要有这种买卖点的意识，还有这个波段的意识。如果啊把握不好的话哈，这个就还是啊就容易坐过山车。那么另外一个比较这个明显的这个也是这个歌尔股份，是大家哈这个非常喜欢的一只个股。那其实呢，它去年也曾经从十几块钱啊那高点也涨到40多，那其实都是翻了几倍的，这个其实急拉段都是翻倍的啊。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拿着不卖，它等于也还是坐过山车，还是会回去的啊。所以呢，这个长期持股，它的这个不是说你长期持股就可以。

而是要有这种这个做波段的这个意识，然后一定要有这种买卖点的意识啊，没有买卖点的这个意识，一直拿着这个就是坐过山车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明显。

0: 这个投资小白的第三问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认为中短线只适合老股民来操作，小白不好上手，这种说法对吗？
1: 实际上在这个市场里头，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你做别的，比如说数学有天才，少年天才，然后是物理也有少年天才，有名的科学家，你包括爱因斯坦，你包括牛顿啊，这都是这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最强的大脑了。实际上但是他们在这个股市里也不赚钱，也亏得一塌糊涂。股市没有少年天才，所有的人啊就都是靠经验长期的一个累积。所以呢咱们这个很多的这个老股民啊，也包括像我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股市里头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啊，咱们都总结出来了很多啊这个特定的这个技巧，还有一些这个规律啊。所以呢这些呢是小白呢还是很容易上的，还是可以学的啊。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固定的这种模型啊，固定的图形是可以让小白一进来的话啊，就减掉了很多的你在里头去自己这个摸爬滚打的这个过程啊。咱们这个小白说刚到这个股市哈，这个一定不要就盲目的啊，就是上来就凭借着热情，这个入市这个门槛非常低，但是你要说想稳定的盈利，这个门槛非常高，一定要先学习啊。所以呢我这里也总结出来了这个三种方法，也可以叫做这个三板斧啊，这个是助力咱们小白哈，这个进到这个股市里头少吃亏多赚钱的这么一个方法。嗯，
0: 这是我们入市之后哈少吃亏多赚钱的一个拐棍儿。

0: 24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
1: 牛仔
0: 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24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

江西人，而南方的大理剑川，和煦的阳光已经感叹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剑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快，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剑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

0: 跳。
1: 还有那几条呢？
0: 那几条有真的有给你一条。
2: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
3: 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4: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了。是，
5: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5: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

0: 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2-0-1-7-2-1-0-4-0-8-5-3-4-0-2-0-1-2-0-9-2-X-5-0-2-0-9-2-X6-0-2-0-9-2-X7-0-2-0-9-2-X8-0-2-0-9-2-X9-0-2-0-9-2-X10-0-2-0-9-2-X11-0-2-0-9-2-X12-0-2-0-9-2-X13-0-2-0-9-2-X14-0-2-0-9-2-X15-0-2-0-9-2-X16-0-2-0-9-2-X17-0-2-0-9-2-X18-0-2-0-9-2-X19-0-2-0-9-2-X20-0-2-0-9-2-X21-0-2-0-9-2-X22-0-2-0-9-2-X23-0-2-0-9-2-X24-0-2-0-9-2-X25-0-2-0-9-2-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 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7: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事儿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把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那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 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它。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有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的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就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8: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9: 我敢做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8: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9: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8: 看那个大的
9: 右眼，
8: 大不那个
9: 0.2。
8: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9: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8: 这不差多少？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姐，你告诉他一，他几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9: 看见
8: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弄了。
9: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8: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9: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8: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9: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8: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9: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8: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9: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8: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9: 黑点都看得见。
8: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是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 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

0: 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副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1: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0: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空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
1: 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一到八月，用电量累计71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半年现价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使税收增速

0: 略快于 GDP 增速，一是价格上涨因素，二是资本市场因素，三是政策调整因素。9月20日，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7.1%，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9月20日，长鑫科技宣布第五代技术平台正式量产。据介绍，第五代工艺平台的存储密度有了大幅提升，同等条件下，每张晶圆的产出与上一代平台相比提升了50%以上。基于该平台打造的24GB LPDDR5X 产品已经进入正式量产，全面进入国产主流旗舰手机。近期电子工业大米 MLCC 市场走出极端分化行情， AI 拉动高容量型号缺货疯涨，部分现货暴涨数倍，普通消费级产品冲高回落，本质是 AI 产业崛起带来的结构性供需失衡。产品从普通迷你主机升级为 AI 工作站后，单台设备 MLCC 总用量提升2到3倍，高容量产品需求近乎翻倍。
1: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2: 日前，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全体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
3: 本次大会以汇聚全球创新、探究生命前沿为主题，集中发布一批全市医药健康产业最新成果。会上，北京市还公布了12个2026年新落地重点项目。
0: 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全体大会集中发布了一批全市医药健康行业最新成果，其中重点项目落地是重要一环。北京市公布的12个2026年新落地重点项目中，有8个落位北京经开区，涵盖区域总部、战略新兴总部、研发与产业化基地等多种类型。这些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壮大区域生物技术和大健康产业集群。
4: 通过汇聚医药创新全链条的发展要素，两年来我们累计吸引了包括礼来、阿斯利康、辉瑞、拜耳等在内的19家全球头部的跨国龙头企业，也包括刚刚新宣布的5家覆盖了研发中心、创新中心、产业化基地等多种形态，也涵盖了包括创新药、细胞和基因治疗、创新医疗器械等在内的各产业条件。
0: 龙头企业的集聚离不开创新平台的有力支撑。大会现场，北京市同步公布5大创新平台进展，其中4个在经开区。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已对接500余家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服务100余家 AI 企业。国家药监局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检查京津冀分中心挂牌运行以来，持续为企业开展前置服务，共服务企业221家。生命健康产教融合基地首期教研空间即将启用，北京国际临床研究中心计划2027年开工，预计每年推进超150项临床试验。
4: 服务保障国家药监局6大中心落地以及京津冀分中心落地的过程中，通过研审联动、预审辅导等创新的机制，我们打通了监管机构和产业的对话交流的平台，推动包括3E政策改革、先行先试在内的一系列创新举措落地。
0: 随着一家家重点企业的入驻，一个个创新平台的加速推进，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的国际化创新生态圈已初步成型。截至目前，国际医药创新公园已集聚19家跨国龙头企业，涵盖创新药、医疗器械等方向。作为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北京经开区已集聚医药健康相关企业近5500家，覆盖创新药、细胞与基因治疗、新型疫苗、高端医疗装备、第三方服务平台等完整产业链条。
5: 既往的话呢，我们在中国要去从事一个新药的研发的话呢，申请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是以一年两年去计算。现在的话呢，从去年的9月10月开始的话，我们有比较快速的这种申请通道的话呢，30个工作日。所以的话呢，这个在整个亚太区，甚至是跟欧美的这个速度比较的话呢，都是达到了世界相对比较领先的这一个批次。
0: 审批提速、政策赋能，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会现场，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新32条进展同步发布，并向重点企业颁发服务包，以政策赋能、服务支撑，护航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6: 无论是从临床的提速，然后审评的优化，还有整个的这个政策相关的配套，还有包括什么对 AI 制药的这种推动，供应链产能的这种全套的布局，以及外资企业都很关注的我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其实都可以看到32条做了非常全面的，然后和精准的这样的一些推动。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真正是在解决行业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0: 随着此次新项目的落地，北京经开区的全球创新策源能力将进一步提升。未来经开区将紧抓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国际医药创新公园高质量建设，吸引更多龙头企业、研发机构与顶尖科学家聚集，力争到2027年实现医药健康工业产值突破1200亿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高地，为建设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我们关注政策送上门，服务零距离。
3: 在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北京市药监局将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搬进了中关村医疗器械园，把惠企政策、行业标准和合规指引送到企业家门口。
0: 中关村医疗器械园聚集了大量创新主体，企业对政策的需求尤为迫切。近日，北京市药监局联合大兴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园区共同开展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活动现场，药监部门重点介绍了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的对接机制、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培育政策、评审服务提质增效举措以及分类界定面临的新问题。
7: 医疗机构在北京市药监局官网在线申报，我们定期筛选，帮助匹配企业，分类指导。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产品定型后，向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推荐，符合条件的纳入审评前置服务通道，其中符合创新优先条件的进入相应通道，对未纳入前置服务通道的进行分级指导。属于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的，我们全程指导注册备案工作。
0: 从政策解读到精准对接，药监部门的服务让企业少走了弯路。而对企业而言，春雨行动带来的不仅是政策便利，更是研发理念的深刻转变。
8: 原来企业我们在做产品立项的时候，一般都是在看市场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很简单，就是逻辑就是说看哪个产品会销量比较好，可能我会往那个赛道来去做。但实际上没有去了解一个产品本身的一个临床痛点，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有春雨行动呢，就是由医生或主任医院他们来去提出需求和提出需要在临床解决哪些困难，让医院和企业进行一个沟通。沟通之后呢，就会很好的去做出更好的产品来去造福临床的患者。
0: 企业代表的切身感受印证了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的实效。据了解，药监政策进园区是北京市药监局的惠企特色品牌活动。从政策宣贯到合规指导，从创新培育到评审服务，北京市药监局正以实际行动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惠企政策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7: 药监政策进园区是北京市药监局特色惠企品牌活动，可以把服务直接送进园区，让企业少跑路，政策快速落地，精准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已累计开展65场活动，惠及企业600余家次。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收集春雨行动申报项目286个， 纳入国家药监局创新或优先审评通道八个，已获批上市的创新器械七个。
0: 北京药监政策进园区活动不仅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政策指导，更搭建起了药监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连心桥。未来北京市药监局还将组织更多这样的政策讲堂，走进园区，走进企业，为首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多家媒体近日报道，近期新能源汽车厂商正在推进动力电池供应链多元化，以降低对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的依赖。
3: 对比财务数据啊，就会发现2026年上半年宁德时代规模净利润达到了432.84亿元，同比增长42%，日均赚2.4亿元呀。但是同期呢 ，A 股和港股15家主流上市车企的规模净利润总和只有210.48亿元，还没有宁德时代的一半多。
2: 是，统计也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汽车行业利润率只有3.6%，相比整车企业，上游电池企业维持着高毛利率，成为了产业链上最赚钱的环节。
3: 这就意味着，在最核心的动力电池环节，既要负担高昂成本，又缺乏一定的话语权。如此一来啊，新能源车企开始坐不住了。
0: 在国内新能源产业链当中，宁德时代是绕不开的关键角色。数据显示，它的全球动力电池装车份额接近40%，国内市场占比更是接近一半，长期为大量主流车企供应动力电池。不过当下这份行业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理想、小米、小鹏、蔚来等多家车企纷纷引入第二、第三供应商，多款新车型不再单一依赖宁德时代供货，更有车企甚至亲自下场自研电池。一时间，市场上车企正在抛弃宁德时代的说法也随之流传开来。那么车企调整电池供应商，真的就等于抛弃这家头部电池企业吗？
9: 其实并不是 SUV 它的风阻稍微大一点，是吧？它不完全是由电池容量决定的啊，但是电池容量越多，在
10: 经历见证守护咱们古都发展的银发力量，再次感受千年中轴的这个时代新貌，同时呢也引导老同志呢主动担当文化宣传员，助力老城文脉代代相传。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各大市属公园纷纷上新文化体验活动。玉渊潭公园推出做月饼、猜灯谜、国风市集等多元玩法，把园林空间变成沉浸式消费场景。
3: 不只是游园打卡呀，公园还引入了商业品牌落地合作，探索从单一门票收入向场景消费 IP 联动转型。
11: 好，
12: 这回可以见证一下，你拿出来。
11: 太神奇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啊做冰皮儿月饼，
12: 还是个蓝色的玫瑰花。
11: 中秋节你也可以来到咱们玉渊潭公园的科普小屋，自己动手来做一个冰皮儿月饼。
13: 家长孩子跟着专业的面点师一起和面、揉面、按压面皮儿、包制馅料、压模成型，国风感满满的冰皮儿月饼就这样神奇的出现了，最后还能装盒带回家，情绪价值满满。
14: 孩子通过这种活动，就是对这个节日，对这种文化，对这种就是习俗还有饮食，都会有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体验。我觉得他想起来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13: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玉渊潭公园推出了一系列文化体验、亲子研学、互动游园和音乐演绎活动，以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营造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
11: 手拿谜语猜不出，打一成语。这说实话，猜灯谜真的不是我的强项。不过中秋节您可以来玉渊潭公园这科普小屋门口，这里有不少的灯谜，您可以猜一猜。这个咱们就留一悬念吧。
15: 中秋假期，我们希望用文化活动聚人气，用场景体验来促消费。一方面，我们通过中秋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亲子研学活动，来吸引更多的亲子家庭还有年轻的客群走进公园。另一方面呢，通过主题的音乐会、游园会、文创市集，还有非遗表演，来提升游客的游园体验。同时，公园的小鹰游乐园、餐饮店以及近期新开放的小鹰垂钓园，也将在中秋假期，推出互动式的体验活动以及促销活动。
13: 中秋国庆假期来玉渊潭，你也有 口福了。老莫面包与公园联手打造的烘焙之家，成了很多游客游园的美食首选。
15: 玉渊潭公园作为文创改革的试点单位，近年来呢也一直在推动传统的商业模式转型升级。今年秋天呢，我们与北展莫斯科餐厅面包坊联合在公园里边开设了小鹰烘焙之家，面积呢有25平方米，然后在售的商品呢大概有40-50种，然后我们双方共同研发了文创类的产品，然后比如咱们小鹰主题的翻腾饼干也是在前期的福猫会上进行了展示。这个面包坊开业18天以来，然后营业额突破了50,000元，日最大销售额在5,000元，然后今年截止到8月底，公园的文创总收入同比增长了12%。
13: 一园多场景，把公园从单纯的赏景场所变成集科普、研学、休闲、消费、

0: 于一体的城市文旅空间。赶在双节前，公园的国庆主题花坛已经亮相，今年更是创新搭配了可编程动态夜景灯光，高颜值的园林景观将在假期吸引市民前来打卡，带动园内衍生消费。就在近期，玉渊潭公园刚刚启动了3年改造提升项目，总工期计划到2029年10月，施工期间不闭园。这也就意味着未来3年多，这座京城赏樱地标将边美颜边迎客，把对游客的影响压到最低。这一轮改造不只是景观翻新，更是对公园空间价值的重新挖掘。等改造全部落地，玉渊潭公园将带给市民游客全新的体验。
1: 今天呢，我们来到北京城北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
2: 我们来到了住建部评选的北京首个好房子项目现场。
3: 现在我们已经打上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
4: 我们再去另外一家造车新势力的店去看一看，情况到底是什么样。
1: 我是来看看各家餐饮店生意如何，消费者呢人多不多，实体商业如何给消费者一个非逛不可的理由。
2: 我发现啊，其实二手房的成交量虽然很火热，但是呢并没有实现更多的卖旧买新。
5: 价格、功能、保值率，谁是新能源汽车销量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手呢？
3: 无人驾驶啊，会不会对未来的就业会造成一部分的冲击？
1: 今天我到一线找答案。
6: 我到一线。
3: 我们到一线，
4: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到一线来找答案。
7: 开车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前方路口明明没车，红灯却让你干等几十秒，或者一路遇到5、6个红灯是走走停停，既费油又费时。不过在北京亦庄，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路变聪明了。
8: 变聪明后的路啊，不仅知道自己的路口有多少辆车，排了多长的队，还能够实时的算出每辆车什么时候到达下一个路口，然后提前呢把绿灯准备好。它不是静态的绿波带哈，而是一套会思考、会调整的智慧信控系统。
7: 这套系统所在的北京市双智城市创新示范区，正是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智慧出行与空间发展方向的代表。我们的记者和技术人员一起坐上了测试车辆，亲自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一路绿灯。

0: 上午11点，亦庄宏达中路记者与北京市双智城市创新示范区技术人员吴辉一起登上测试车辆。
1: 我们沿着宏达中路一直往北，路过中和街，再到龙华，感受一下过路口行驶的那个绿化道路的整体感觉。现在我们的车速应该是大概是在36公里每小时，正常的话，一般的连续通过路口大概是3到5个路口，最多的应该是能到达5个路口。
2: 这是通过第一个。
1: 这是第一个路口。这是第二个路口。
2: 刚才我们看它是红灯。
1: 对。
0: 就在车辆即将到达路口的瞬间，红灯切换为绿灯，车没停，直接通过，这不是偶然。吴辉告诉我们，这套系统叫动态滤波，传统静态滤波需要车辆按照一个固定速度去赶绿灯，早了晚了都不行，而动态滤波反过来，灯来等车。路口的摄像机实时捕捉画面，广域毫米波雷达感知每一辆车的流量和排队长度，这些数据送到边缘计算设备，再传到信控优化平台，系统算出最优的绿灯时长和相位差，确保车辆到达下一个路口时正好是绿灯。
1: 路口的摄像机它可以基于画面，它可以实时采集所有的路面上的基本一些情况，整个路网的人车的这个信息，它进行视频分析以后，它可以产生我们信控所需要的流量跟排队。
0: 在示范区2.0阶段的60平方公里范围内，这样的智能化路口已经覆盖了264处，其中包括71条动态滤波道路和27个点位自适应路口。所谓单点自适应，就是单个路口自己看流量，自己调时间，夜间周期70到90秒，高峰期自动拉升到130秒，完。

0: 全不用人工干预。效率提升的背后有一组数据支撑，在示范区关键路口交通流量增长了近20%的情况下，绿波道路全天平均停车次数降低了40.6%，平均行驶时间缩短了13.7%，平均速度提升了15.1%。
1: 因为道路的话，它实际上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效率。通过绿波道路的建设，我们可以大大的提升整个路网的通信能力。
0: 从亦庄的60平方公里起步，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城市融合发展，这套双智模式正在成为北京数字经济的又一盏灯塔。一条会变灯的路，背后是一座城市在数字化治理中的精细与温度，而这正是数字灯塔照亮的现实意义。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哇，
6: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8: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8: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9: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8: 走
9: 走
8: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6: 哎，
8: 要不就

0: 十的，
1: 嗯，
0: 要不就一百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情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
2: 对
1: 不 对，
2: 对，
1: 啊，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泳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

0: 立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0 3 ZL2017-2-12943-4 ZL2017-2-12904-8.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008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家住海

0: 海淀区四季清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1: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汪基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把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视力，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得有散光有近视，
3: 我敢做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上面那个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既然你告诉他那一他几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既然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3: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
2: 戴勇士力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就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儿、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

0: 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里智能花镜吧。勇士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中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看到近期呢，市场在高位震荡，很多人也是坐了过山车，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却是凭借他娴熟的这个操作方法，最近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请他来到节目当中，他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也就是三个操作技巧。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欢迎吴凡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小白短线入门的三板斧哈，上期节目介绍了第一板斧，也就是我们要抓热点，同时要抓这个个股的周线突破，真的买进了，而且也挣到钱了。毕竟是短中线的操作，我不想坐过山车。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卖点就更加的重要了。怎么卖呢？
1: 卖点一就是日线出现了长上线，这个呢要考虑这个卖，就有很多都是炸板啊，尤其是2:50这时候的炸板啊，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那么卖点二呢，就是这个分时下穿这白线啊，这白线下穿黄线，它这天啊1月14号这天它本来是涨停的，涨停的时候肯定是不用卖的啊，但是它这个涨停炸板了，炸板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一个上影线啊。所以这时候首先第一，可能你要是做有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分时上看这个白线下穿的这个黄线啊，然后再往上回啊，都回不去了，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也就是说白线下穿这个黄线，首先它是炸板了，炸板的时候你得卖一部分啊，然后呢炸板之后这个下穿了之后，然后又上不去了，那这个呢又出现了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卖点。所以作为短线来说，咱们看的就是它的一个强度。
0: 短线操作买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这个放宽一下标准，但卖的时候坚决不犹豫哈。
1: 对，
0: 我们也是像那个买的时候一下子就进去，只要强势在，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它封不住板了，而且它下穿了黄线，反复上穿又上不去，就说明它已经显示出了弱势和疲态了。这个时候卖出也要坚决，我们才能不坐过山车。
1: 对，强势股在2:50炸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盯着啊，2:30到2:50之间有这种啊这个强势股炸板一定也要卖啊，因为第二天高低开的这种情况比较多。那么像这个，其实我当时操作这个深广集团的时候也是买了之后3天涨停，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卖。但是呢这个我为什么在这个15号的时候早晨9:30就卖了，因为当天一开出来我就看好多这个强势股就已经在跌停上了，
0: 就集合竞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是在跌停上。
1: 对，就有，然后呢或者说它甚至就没有高开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感觉它走弱了。然后这个包括像这个板块已经开始集体走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卖点，因为咱们这个做的就是这个板块的一个强势借势哈。那如果板块走弱了，那这个里头的很大部分的个股可能就都会走弱啊。
0: 不要有侥幸心理、啊、
1: 对，不要有侥幸心理、然后当天看这里面前期的这个龙头股，这个蓝色光标啊，当天就开的就很低啊，开的是这个绿盘开的，然后一路走弱，就是咱们也是啊，大家都盯着这个龙头，龙头一走弱了，那其他的稀里哗啦就开始都往下跌了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咱们长期看盘的一个经验啊，龙头都倒了，咱们这些票就别留着了啊。总结一下。

0: 下哈，这个刚刚的咱们这种这个卖点啊，那么这个第一呢，卖点一就是日线出现了长上线，这个呢要考虑这个卖，就有很多都是炸板啊，尤其是2:50这时候的炸板啊，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那么卖点二呢，就是这个分时下穿这白线啊，这白线下穿，一般的来说，它白线有的时候就是到这个黄线这儿，它会有抵抗，抵抗，它只要它在这儿跟它粘合住了，它这种呢就还可以啊。但是下穿是很危险的，然后下穿之后反复在这儿震荡又上不去了，就是也是一个卖点。那么第三个卖点呢，就是板块集体走弱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盯着这个龙头，龙头不行，当天就走弱，那你就先卖了再说啊。不管它后面有什么，咱们可以再买回来，但是呢，咱们为了避免过山车或者避免较大的亏损，一定要先看板块集体走弱了，很多股跌停，板块的龙头低开，然后或者大跌，一定要先买啊。
1: 对于这个第一板斧的这个短线的买卖点上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
0: 尽量的做龙头啊，这个像我选的这个省广，其实它也是一个小的一个龙头啊，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一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对来说它都是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
1: 小白能够短线操作的三板斧，我们的第一板斧已经基本上。

0: 要给我们介绍的第二板斧又是什么呢？
1: 第二板斧呢是一种这个技术形态选股的啊，那它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去啊这个把这个模型记在心里。那它呢就是一种阶梯上涨的形态啊，那同时呢最好也有这种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呢才能助力它这个短期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涨幅。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的一个参赛股啊，这个星环科技。那么呢它是我是2025年就去年12月5号选出来的这个参赛啊，那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哈、啊，但是后来呢，这支票呢，这个一个多月啊，涨幅达到了
0: 翻两倍，
1: 对，翻了两倍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啊，是一种低息的一个形态啊，这个
0: 我们喜欢低息的方式，
1: 对对，这个和上一次的那个还不是完全一样啊，它是一个低息的一个形态，它的低点不断的一个抬高啊，高点也不断的一个抬高，它大致啊就是没有加速的时候是沿着20天线附近啊，这个缓步的一个上涨的，有这么一种票，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急躁啊，它不是说短期就快速的一个拉升，但它前期呢呈现着一个缓涨的这么一个形态哈、啊。第二点呢，就是它呢也同样啊，从成交量上来看，上涨放量，下跌缩量也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呢，就是说明它这里头的这个筹码、啊、这个锁定是比较好的，那它这里头的这个主力它。其实并不急躁啊，它是一个志在高远的，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呈现一个阶梯上涨，就是它猛涨几下之后马上就开始洗盘或者震荡哈、啊、然后一边的吸筹，然后一边的这个锁定这个筹码，那它呢未来啊经常就会出现一些缓涨缓涨，然后到极大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它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哈，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
1: 嗯嗯，它就呈现的是一个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嗯、那阶梯先上涨，那它就是先是缓涨这个阶段啊、
0: 嗯、
1: 那一旦有了这个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它就开始加速上涨了啊。讲一下我当时为什么选，就是它这个细节，就是它每次缩量调一下之后呢都涨两根阳线，所以呢实际上我参赛也是遵循它这样的一个规律。
0: 那我们直接看图更直观一点。好，
1: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实际上咱们光直观的看这个图，它就比较明显的呈现这样一个啊上台阶的这么一个形态哈，就比较这个类似这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那它之所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呢，实际上它是低点呢是不断抬高，然后高点也是不断抬高的啊，就基本上是一个沿着20天线啊，大致沿着20天线附近稳步的一个上涨，不急不躁的啊，就是涨一下之后，然后就出现这种震荡。的缩量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涨再震荡缩量的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它还是呈现一个阶梯向上的一个规律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成交量上观察来说的话，每次都是啊阳线上涨的时候是放量的啊，每次阳线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然后回调的时候都是缩量的，你看几根阴线的一个回调，从这个量上来看都是缩量的，所以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放量然后下跌缩量的这么一个规律率哈。然后呢这个从还有更细的细节呢，就是它这个每次上涨都差不多都是两根阳线啊，那我之所以选择它参赛也是这样看到，就是说它出现一根阳线之后，那可能还有一根阳线的一个上冲，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就是上涨的这个概率就比较大啊，单周上涨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呢它有一些细节还是有规律的。那从这些细节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里面的主力还是比较有耐心的，那一旦有了这种啊这个消息面的催化的加持，题材的一个火爆的话啊，这个一个月涨幅哈、啊、到达了这个214%，所以这种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非常的普遍哈、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形态印在这个脑子里。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参加公益还能领返利，孩子本想献爱心，怎么就一步步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1: 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的，我捐了10块。
2: 我的孩子他不知道我的手机的支付密码，就绝对不会被骗的。
0: 孩子只是帮网友投了一票，对方为什么又送红包，又承诺帮他游戏上分？这份好意背后藏着什么圈套？
3: 当时我就急了，我手机上面有钱嘛。
2: 更改手机微信的支付密码或者咱们支付宝的支付密码非常简单，
0: 电话手表被借走几分钟，里面的电话卡却不见了，骗子拿走它究竟想做什么？
2: 做一项非常危险的犯罪行为。
0: 本想领取明星亲笔签名，群里却突然发来处罚文书，视频那头的警察究竟是谁？
2: 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先跟妈妈讲，
4: 公安机关不会在网上包括电话上去办案。
0: 本期蜜蜂计划走进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和孩子家长一起认清骗局，学会防范，守护孩子，也守住家里的钱袋子。
5: 小雨，手机查完作业呀就给奶奶啊。
6: 知道了。耶，手机到手，先打把游戏再说。
7: 嗨，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玩家。
6: 啊，幸运玩家？
7: 幸运玩家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皮肤哟。
6: 那我要怎么领？
7: 怎么领啊？特别简单，只需要你完成一个身份验证即可领取我们的免费皮肤了。
6: 啊，可我是小孩子可以吗？
7: 你是什么？
6: 我是小孩子。
7: 那你就去找奶奶去验证一下好不好？
6: 好啊好啊，可是我怕奶奶知道。
7: 哎呀，不会的，这只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又不花钱，你不能告诉奶奶啊。如果奶奶要问起来呢，你就说这是老师布给我们的一个作业啊，让我拍一张我最爱的家人，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别紧张啊，快去吧，去吧，找奶奶。
6: 奶奶奶奋快来。
5: 哎呀，我的孙女儿哦，叫我干嘛呀？
6: 奶奶，我要您一张照片。
5: 要我照片？
6: 对，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拍一张我最爱的家人。您就是我最爱的家人。
5: 哎呦，是吗？哎呦，那太好了啊！我捯饬捯饬，给我拍的漂亮点儿，哎，精神点儿。
6: 好，奶奶您左右摇摇头，眨眨眼，下一个，真漂亮。
5: 哎，
6: 好了，谢谢奶奶。
5: 哎，不客气。
6: 您去忙吧。
7: 喂，怎么样？身份验证通过了吗？
6: 通过了，通过了。现在呢？
7: 太好了，太好了。现在最重要的一步啊，你的手机将会收到一条验证码，把这条验证码的信息念给我，皮肤就到账了。收到了吗？
6: 哦，现在收到了。
7: 快快快，试试多试多少？
6: 验证码是101101。
5: 停！别念了。
7: 喂。
5: 你干嘛呢？啊？
6: 奶奶她是游戏客服，只要完成验证就可以免费领取皮肤了。
5: 你怎么这么紧张啊？
7: 喂，你好。
5: 你是谁呀？
7: 您是孩子的奶奶吧？
5: 对
7: 啊，我知道您也特别喜欢我们这款游戏，这样我们也送您一个皮肤啊，都是免费的，您只要把刚才那个验证码发给我就可以了啊。您给我一下。
5: 你说你是客服？
7: 对，我是游戏客服的。
5: 还要验证码？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那我怎么可能给你验证码啊？
7: 哎呀，您赶紧给我就行了，小朋友着急要皮肤，对不对？您赶紧告诉我验证码就可以，您要不告诉我，您损失就大了。
5: 啊呸！我要告诉你，我损失才大呢。
7: 哎，我看你有点，我告诉你，我警告你啊，赶紧把验证码告诉我，不然我告诉你，我警告你一次啊。
5: 我先警告你，我报警。
7: 你说什么？
5: 报警。
7: 你报警？
5: 对。
7: 拜拜。
5: 小雨，
6: 奶奶她跑了。
5: 她是跑了，她是坏人呐。咱们的验证码和咱们的密码不能告诉任何人，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5: 行，咱不紧张不害怕，跟奶奶买菜去啊。
8: 就是因为我们的小孙女儿玩了个游戏，奶奶的钱尤其养老金差点就被这个给弄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蜜蜂计划专门给大家介绍的，小朋友算来着了，专门就是针对你们的骗局，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家长都要提高警惕。各位好，这里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和北京市公安局联合主办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既然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展现的都是针对小朋友们的诈骗手段，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看第一个。
1: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
0: 因为是红十字会公益捐赠，萍萍便信以为真。在她看来，这是一次奉献爱心的好机会。
1: 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0: 既能做公益，又能赚点零花钱，萍萍认为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但返利没有等来，萍萍却突然收到了一张警示通知书。
1: 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
0: 看到自己闯了祸还连累了父母，萍萍一时间慌了神。
9: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10: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
0: 一番连下带哄，萍萍彻底乱了分寸，她生怕父母真的因此受罚，便以买文具为由，按照对方的指示把爸爸的手机拿到了自己的房间。
11: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0: 在爸爸的追问下，萍萍说出了事情的缘由。
11: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8: 有没有发现刚才这个视频有什么觉得，哎，觉得哪儿不对劲？
6: 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让他干什么事儿的话，说这是好事儿，肯定这样在父母监督下正大光明就干的，不可能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关上，还是关上房门自己去干。
8: 特别好，我们这期节目真的一方面是要小朋友看，一方面真的是家长看。我们说有没有认真听讲这个还是其次，但是如果小朋友们真的没有觉得刚才这个视频有哪儿不对劲，家长们绝对要提高警惕，而且你心里肯定是一紧。为什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翟佳义警官和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反诈民警王佳警官，有请两位。
2: 其实这个案例啊是非常典型的，专门骗咱们未成年人的。我们曾经做过很多线下的宣传，有很多家长啊都认为说我的孩子他不知道我的手机的支付密码，就绝对不会被骗的。而咱们这起案例为什么说是非常典型啊？其实这种什么冒充公益组织啊，然后让你去捐款，再给你一些返利，之后又冒充公检法，其实在我们 侦办的一些案件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只是它的引流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可能是通过小朋友说我送给你免费的游戏皮肤，继而就冒充公检法。咱们家长呢一定要帮小朋友要去核实，其实途径非常简单。第一个呢要看这个公益的主体是哪儿，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一个方式，如果你看的是一个视频号，你可以点开这个视频号，假如咱们这个建国路甲98号，包括我们平安北京，咱们点开这个平安北京这个公众号啊或者视频号，点开之后右上角有一个三个小点点，把这个三个小点点点开之后啊，它就有一个查看更多，把更多查看又有公益的主体。第二呢，咱们就要多核实电信网络诈骗，最怕什么呀，最怕的就是核实，咱们可以通过打电话的这种方式去核实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公益的组织。那第三呢，就是如果看到说啊这个公益组织又能让你去赚钱，又能让你献爱心，大家记住了，这就一定是诈骗，没有一个公益组织可以承诺给您高额回报的，小朋友们要记住了啊。
8: 既然谈到公益，就跟长辈们再多说一句，如果让您献爱心，他们的目的，我说的直白一点，是希望你能献爱心，不论是出力还是出钱，怎么可能让你出钱的时候还在帮你赚钱，是不是？翟警官一说到这儿就有问题了，对吧？
4: 没错，就是目前这个公益诈骗呢，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冒充咱们常知的那种公益的正规机构或者一个公众号，在上面发布一些虚假的信息，一看就觉得特别值得同情，特别想要去捐款，但实际咱们捐款最终就流向了骗子的钱包。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刚才这个案例里说的公益返利，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做公益活动然后还说能给你返钱的，这一定是诈骗。
8: 一开始小朋友们还记得这个有小朋友参演的这个小品演的这个小段子是因为什么吗？玩游戏，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恰恰就和游戏有关，诈骗分子是怎么利用小朋友，利用这个游戏一步步让他们进入圈套的，让我们一起来看。
0: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1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4: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5: 全球首发新电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6: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何女士刚拿起手机，就发现自己的微信账号怎么都登不上去。
3: 当时我就急了，我手机上面有钱嘛，我就放在那个微信那个零钱通里面，
17: 账号和密码都没有输错，微信怎么就登不上去了？让何女士更着急的是，账户里还存着13.8万元积蓄，她赶紧问孩子小智是不是误操作了她的手机，因为这段时间她的手机一直在孩子手里。
3: 他先没告诉我，他后来才跟我说。
17: 原来当天他出门上班，把手机留给了儿子上网课，结果小智偷偷玩游戏时认识了一个网友，对方请他帮忙给游戏拉票，说既能拿红包还能帮他游戏上分。小智觉得只是搭把手还能赚零花 班前就一口答应了。
3: 他说 QQ 上面有个人加他，他说要给几百块钱给他。
17: 就这样，小智把妈妈的微信账号密码全告诉了对方，
3: 然后他就要他发微信上面的那个验证码给他。
17: 等小智发现妈妈的微信再也登不上去，才知道闯了大祸。何女士立刻报警求助，民警紧急联动支付平台对账户进行冻结支付。
8: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特别看到了诈骗分子专门利用游戏骗小朋友，来骗家长的钱，带着孩子们层层深入。其实一开始王家警官在说公益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套路。
2: 其实在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啊，这些发现的这些案件，这个盗刷走的或者小朋友直接转走的都是家长手机里的钱。而家长确实有一个误区，警官他不知道我的支付密码，他怎么能盗刷走？
8: 你看旁边有人点头了，就是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支付密码呢？
2: 现在小朋友一个非常聪明，还有呢骗子非常狡猾。我们朝阳区被骗的孩子最小年龄8岁，被骗了13万。他姥姥去报警的时候，手机的支付密码、微信的支付密码被孩子已经改掉了，他完全不知道。我想告诉大家，更改手机微信的支付密码或者咱们支付宝的支付密码非常简单。例如咱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咱们大多数很多人都用微信，咱们年长的人也都用微信，想改您微信的支付密码只需要您扫一下脸。所以为什么他刷的是姥姥手机的钱呀？就让姥姥点点头张张嘴，其实是在更改他的支付密码。还有一步就是通过验证码找回的方式，如果家长不配合他去刷脸，那他就可以直接用6位的短信验证码发到家长的手机上，骗子这时候就会跟小朋友要过这个验证码之后，就会让小朋友改成他想要的支付密码。
8: 好，翟警官有什么想跟小朋友们或者家长做提示的？
4: 跟小朋友们主要想说的是，就是咱们常玩的这些游戏里，除了咱们的小伙伴以外，不法分子为了欺骗咱们，他们也注册了很多这些游戏的账号。他们在游戏里给你发布私聊，跟你说能免费领取皮肤，能免费领取装备，大家一定要警惕，私聊跟你说的都是诈骗。然后
16: 他们获取的上期所发放的工资和地震已达到20000余元，在我们的案件中已经查获手机卡。
6: 警察我没见过，那我就肯定得防着
8: 啊。就是如果是见过的就会帮，如果没见过的得防着，是这意思吧？
6: 绝对。
8: 好，来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诈骗分子会用什么样的套路，一起来看。
18: 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他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
17: 那么这个他究竟是谁呢？原来不久前小张加入了一个明星粉丝群，
19: 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17: 就是因为觉得不会有问题，反倒出了问题。群管理员突然将整个群禁言，并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群成员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需要接受办案调查。
19: 女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17: 和小张进行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对方声称因所谓办案需要，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
19: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

0: 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杨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1: 就这样，小张拿走母亲的手机20多分钟后，母亲才察觉异常，随后报警。
2: 王家警官，如果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您的孩子突然拿个手机就走了，不声不响走了，您会怎么做呢？
3: 如果说这个问题真的碰到我身上了，我都告诉他，无论碰到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要先跟妈妈讲，就是不管你是网络游戏还是明星周边产品，像刚才短片当中碰见了有什么假的所谓的律师要去抓你，要对你进行审查之类的，我都要求我的孩子，无论如何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永远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家长如果看到咱们小朋友拿着自己的手机偷偷跑一个屋了，把门锁上了，又不说话了，这时候要提高警惕了，有可能就被这些所谓的公检法机关，就是冒充公检法机关的诈骗分子去恐吓住了。所以这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真实的案例当中，我们的小朋友被冒充公检法机关恐吓之后，对他的心里边上边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久远的。有一个妈妈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王警官您知道吗，就是这个冒充警察的这个骗子恐吓我们家孩子，现在我们孩子见着穿制服的保安叔叔都躲得远远的，就是说明给孩子造成的心里边的损失根本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2: 好，最后请翟警官也是做一些补充提示，看看有什么想跟小朋友说的，有什么想跟家长说的。刚才王家警官特别说叫引流到什么冒充，
4: 对，他最后都会引流到冒充公检法的诈骗
2: 啊。
4: 针对这个诈骗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大家就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公安机关不会在网上包括电话上去办案，然后同时公安机关在询问未成年人的时候，尤其是特别小的小朋友的时候，是必须要求监护人在场的。所以说单独询问小朋友的这些一律都是诈骗，如果小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然后要及时报警。
2: 嗯，很关键啊。如果有警察叔叔警察阿姨给你们打电话，给你们打视频，穿着一身警察制服说你办坏事了我要过来抓你，或者你爸你妈办坏事了我要找你核实，你们怎么办？
5: 报警。
2: 你？
5: 报警。
2: 你？
5: 还是报警。
2: 你呢？
5: 报警。
2: 第一步先要做的不要报警了，直接挂电话。该怎么做？
6: 挂电话。
2: 你们四个一定要记住，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也要记住，最关键的是家长朋友们更要记住。记住了吗？家长们也记住了吧？太好的，那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的一个冬天的胃。
1: 给你吧，
2: 买点。
1: 我少一个，又少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大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后的油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断，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冲菜与这些配料的碰撞交融是全新的味觉盛宴，色泽丰富，味道浓郁，可以轻松去掉春节里鱼肉的油腻。杨柳腌制的第一批油菜已经在雨水节气微微湿润的阳光里发酵了足够的时间，一打开陶罐，酸香四溢，与牛肉相配是杨柳的拿手绝活。酸油菜是制作酸汤牛肉的魅力所在。杨柳先往锅中倒入自己秘制的辣椒酱牛骨汤，浓郁的牛骨汤飘散开来， 此时需要放入刺激味觉的酸油菜。已经发酵的油菜酸爽劲道，却不猛烈，不会让味蕾承受过多的刺激。时间流过，汤汁慢慢变成红色，夹上一块鲜牛肉放到汤汁里涮一下，汤汁浸裹着牛肉的每一丝纹理流过，这道酸爽的酸汤牛肉就要出锅了。
1: 因为这是天然发酵，不添加任何的发酵呢，使得变酸了嘛，做出来酸菜做酸汤牛肉的话就非常可口。
0: 肉片既保持了牛肉本身的鲜美，又有汤汁裹夹的油菜清香，酸辣劲道。
1: 嘎，这个小油菜蒸的酸菜做的酸汤牛肉，
3: 太好吃了！
1: 啊，大子给你尝尝子。
3: 太好吃了！
1: 啊，酸味真的很，这小油菜做出来酸菜。
0: 油菜能制作的美味还不止这一个。杨柳正酝酿着一道米汤小油菜，这道美味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需要慢磨的功夫。杨柳精选了当地喷香的生态大米浸泡一夜，细细用石磨慢慢磨成米浆。老石磨磨出来的米浆带有颗粒感，而且细腻香浓纯正。上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后倒入米浆，米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无间。小油菜的清香和米香，食物诱人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

0: 冲菜炒农家腊肉，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其实像那做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谓的花海宴，就是我们乐平地道的味道。
0: 清晨，渔民杨兆红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鉴湖上收网，双脚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此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湖水炖湖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灶火越来越旺，食物

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儿和酸味儿，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是哈尼族人发现的天然美味，可以让鱼的美美滋味倍增。它的天然酸气可以唤醒人们的味蕾，开胃又能生津润肺，尤其果子还自带咸味儿，让人惊觉大自然的无比奇妙。

0: 丰富的植物使得这里的哈尼族人对调料情有独钟。除了奇妙的盐巴果，在做菜时都喜欢加入各种植物调料。
1: 如果是
0: 小炒猪肉，野生酸菜和猪肉的碰撞，酸香四溢。炒血旺，灵巧的哈尼媳妇儿们用房前屋后随手摘来的姜蒜、干辣椒，炒香后倒入猪血，既没有过多辅料抢味，还去除了菜的腥味。几个大菜出锅，其他农家小菜也摆上了桌。雨水时节，平安的期待已经住下，喷香的食物诱惑着人们的身体，举杯欢庆，余味无穷。而孩子们的快乐更多的与节日彩蛋连在了一起。杨月玲一大早就把鸡蛋煮熟，爷爷奶奶上山采摘的各种植物也被鼓捣成几种可以食用的天然染料，还带着植物本身的清香。家人们围坐在一起，精心地染上各种颜色。这些彩蛋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祝福，希望彩蛋能给孩子们带去五彩缤纷、健康、精彩的下一年。

雨水时节，天空滋润着大地，万物在雾后的催动下准备苏醒。云南的多样山林就要迎来更多令人惊喜的食材，烹饪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味道。

0: 嘉宾吴凡老师呢，却是凭借他娴熟的这个操作方法，最近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请他来到节目当中，他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也就是三个操作技巧。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欢迎吴凡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几期节目给这个新手小白带来这个三板斧的短线操作方法啊，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第一板斧呢，就是题材爆加周线强；第二板斧呢，阶梯型上涨形态加一个热点题材。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然后再介绍它的买卖点吧。
1: 首先呢，它就是一个呈现的低点抬高，然后高点也不断的抬高哈，在这个低位缓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在上啊，它大致呢就是沿着20天线附近的一个这个斜率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上涨哈，这个呢是一个阶梯的一个形态。第二一个呢，从成交量上来看呢，它也是哈，这个上涨的是放量的，这个回调都是缩量的，它呈现了一个上涨放量下跌缩量的这么一个，这个里头一定是有主力在运作的啊，这么一个迹象。第三呢，就是它有一些细节哈，也是有规律的，就是它每次上涨可能都是两根阳线，它很少有就涨一根阳线马上就调整，它一般的是涨个两根阳线的这样的一个哈，然后就开始这个调整，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就是呈现一个阶梯上涨，然后不断的低点在抬高的这么一个有规律的一个形态啊。
0: 好，这个选股的这个方法我们回顾了一下，那接下来就重头戏吧，买点怎么买？
1: 好的，它这个买点呢，这个有几个哈，这个第一个买点就是它回踩的时候，因为它每次涨完了一根阳线，它都要回踩几天啊，有的时候回踩个这个五六根、六七根、十来根阴线的这个情况都是有的啊，所以呢，它缩量回踩到10日线附近啊，或者20日线或者50日线附近啊，只要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均线附近，然后不再创新低了，那这时候都可以做一些低吸潜伏的一个买点啊，这个呢就是在均线重要均线附近止跌的一个买点，
0: 这是第一买点啊。
1: 对，参赛这个个股上来看的话啊，它也是，就是它这个两根阳线的一个上涨之后，它又开始调整了啊，它不会说直接就往上冲啊，它每这个呢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形态，它给大家这个低吸的机会啊，所以它两根阳线上涨了之后，它又开始缩量，又调了几天，这刚好是调到10天线附近啊，这个呢又出现了一个买点，那么这个呢是低吸的一个买点啊。这个但是呢这种票呢，它有的时候它就是震着然后呢缩量调整之后又开始突破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开始有这种突破的买点了啊。
0: 第二个就是突破型的买点哈，
1: 突破的买点呢就是放量突破了这个前高之后啊，它有可能也是回踩一下啊，如果有回踩50线附近的一个机会，只要它站住了啊，这个时候又可以是一个买点或者一个加仓点了，这个呢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买点。那像这个个股它就是啊，先是缓慢的一个上涨，然后呢因为一些盘面的情况啊，这盘面也比较好，它出现了这个突破，就这根阳线的一个突破，那突破了之后，其实突破当天其实也是可以啊，如果要是跟踪这个票可以先第一时间先买，如果要是没买的话呢，那就是突破了之后这个在5天线附近啊踩住了又没有这个踩穿，也是可以一个买点或者一个加仓点啊，所以呢像这种票它是给低吸机会的啊。
0: 可以有两种买的方式啊。好，这是买点，那么这个卖点怎么

0: 那卖点呢，就是短线啊，作为短线来说，五天线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线啊。所以咱们短线一般的来说，可能它的买点也是在五天线附近。那么如果这个卖点也是跌破五天线就可以卖啊。这个五天线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啊，因为有一些特别就是角度特别这个已经竖起来的那种，可能要看分时。但是呢，有一些还可以有一定斜率的，就看五天线。如果五天线没跌破就持股，五天线跌破就可以先这个减仓或者先出局，这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卖点。
1: 那第一个卖点，我想再加一句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是当天跌破，还是说等着第二天我再确认一下再去卖出呢？
0: 就是、当天收盘前跌破就可以啊、
1: 嗯。
0: 或者说你要是比较看这个大盘情绪不好什么，就没到收盘也可以。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
0: 对，它这个个股就是你像短线来说的话啊，它有的时候就跌破五天线啊，就也是一个这个卖点啊。那它这个就是你就不要管它这个后面是不是还再涨起来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做的是一个短线，咱们就看的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强度，跌破了咱们就先走啊，其实后面有机会咱们可以再买。那这就是一个短线，因为五天线对一个个股来说，短线是非常重要的，就不能跌破啊、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硬性的一个卖点啊，就不管它对错啊，都要卖。那么如果要是说作为一个中线的一个卖点了，那就是我
1: 第二种卖法，中线的卖法。
0: 对，那中线就是说这只个股它之前一直沿着二十天线上涨，那没沿着这个二十天线没跌破就可以先持股。那么中线如果跌破了二十天线，那就要这个获利了结了。作为这个星环科技来说的话，它之前其实咱们看它前期也都是沿着二十天线的一个上涨的啊，基本上它不会就每次就回踩，它基本上也在二十天线附近，这几天它又会涨回去的啊、
1: 嗯、
0: 所以呢，中线对于一个很多的这个中线股来说的话，二十天线是一个生命线，所以呢它没有跌破二十天线，然后如果浮盈又比较多的，这个就可以等二十天线啊这个有效跌破、
1: 嗯、
0: 有效跌破有的时候要看三天或者五天的，就我跌了三天五天都回不去了那再卖啊，这是一个中线的一个卖点、
1: 嗯、第二板斧已经介绍了，那么第三板斧它又是

0: 这第三板斧到底是什么？今天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呢，我就带来了咱们这个小白入门的第三板斧啊。那它就是一个什么呢？逆势上涨啊。一般的来说，有的时候行情不好啊，大盘指数不好的时候，逆势上涨啊的，经常就会出现一些次新股比较活跃的情况。那么这个次新股比较活跃还不行，还得要加上一个它具备一定的热点题材的这样的次新股，它的爆发力会是比较强的。
0: 逆势上涨大家好理解哈，就是大盘弱的时候它表现出来一个独立的上行的走势。那这个次新我们怎么理解呢？因为有些小白不太理解这个次新是什么。新知道，次新是什么
1: 啊？次新呢，那是拿我这个参赛的一个个股来当一个案例啊。就这个我这个参赛股大鹏工业，那么是在去年的12月12号选出来的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近端次新，就是说次新也分远端和近端，就是远端就是上市时间长一点的次新，
0: 一两年了，那就远端的次新了。
1: 对啊，那这个近端次新可能就上市这个在一个月之内的啊，这样的一些近端次新。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大盘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近端次新它比较活跃，所以呢，这个大鹏工业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上市不久的一个近端次新。那我是在去年的12月12号选出来这个参赛的，那么它呢也是就是短期收益超过40%几啊。那其中有一天，因为它是一个北交所的票嘛，所以有一天它当中有一天一根阳线就25%的一个上涨啊。所以呢，这种近端次新的，尤其是一些北交所的个股，是在大盘环境不是特别好，尤其是指数下行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活跃一点啊。那为什么这个次新股啊，它在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可能有一定的一个表现呢？主要也是因为这个资金它是永远不眠的哈，这个有一部分资金它总是要在这个市场上找一些热点的，
0: 闲不住，
1: 对，它就是闲不住的。所以这个大家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以后也可以观察这个规律啊，这个。
2: 啊，慢点，慢点。
3: 你从哪儿弄到的这张照片啊？我自己都没看见过。
2: 之前我不是在国外拍戏吗？他们那儿正好有一个展，重点是，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它给了我一种对于人生的启示，所以我立刻马上想都没想，直接就给买回来了。
3: 谢谢宋阳，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2: 你喜欢就好。
3: 您请坐，
2: 行，
3: 来坐。那对你有什么样的启示？
2: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不是一直没通告在家里待着吗？我就忽然体会到了一种感觉，那种被人遗忘、被人嫌弃、被人讨厌的感觉。因为可能在未来我多多少少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吧，所以每次我一想起来，对我来说就像是噩梦一样，特别可怕。
3: 你来还有其他用意吗？
2: 其实我想说的时候是，不管别人怎么忘记我们、忽略我们，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自己不能忘记了我们自己所

0: 创造出来的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和属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跟回忆。
1: 也许我真的有那么一天面临了这样的问题，
0: 跟您一样，等我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慢慢的就会被别人遗忘，可能走在街上，别人根本认不出来松阳是谁了。从以前认识我的那些人的生命当中，慢慢淡出了他们的视野。但是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不管是现在的顶流也好，还是你有多少的粉丝追随着你，多红也好，你红了一年、两年，甚至是5到7年，我觉得这都不重要，这不代表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到了50岁、60岁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价值，用我们的作品去感染观众，在这个圈子里继续能有好的口碑，继续生存下去，让别人看到我们。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您现在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每次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2: 您知道他对我的感触有多深吗？
0: 他能给我很多的动力。
3: 这张照片只能证明曾经辉煌过，其他的什么都证明不了。
0: 不，
2: 能说明的是，这就是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您。
0: 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生下来就带着自己的职责跟责任，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被取代。谁都会死，谁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离开的那一瞬间，我们是否留下了我们自己真真正正创造出来的价值，被别人记住，哪怕就一刻。
2: 您看看这张照片里面的您，就是您在您的生命当中
0: 刻下了最好的一个纪念章。丁老师也一样，他的含金量无可估量，这次拿到了追光奖，不就代表了一切，说明了一切吗？
3: 孙杨，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事儿来。
0: 我真不是。
2: 我不是为了劝您为丁老师去的。
0: 这次所有记者的名单我全部都拿到了。
2: 您还记得以前那个为了保护苏小棠黑您的那个自媒体记者吗？他这次也会到场。所以如果这次作为主演的您不去的话，您会让这些自媒体记者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放肆的去伤害您，
0: 伤害丁老师，甚至伤害到默默。
2: 所以站在我自己的个人立场上，
0: 我一定是希望
2: 您能够华丽的出场，
0: 告诉他们你们很好，打他们的脸，告诉他们那个璀璨的明星江夜依然在这个地方站着，屹立不倒。

0: ACA 传媒集团，参加由 ACA 集团为本届追光奖得主金汉话剧团丁可芒先生准备的庆祝宴会，同时也是由 ACA 集团和金汉话剧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我想一个是上市的影视公司，一个是输出优秀演员的金汉话剧团，强强联手，未来可期。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 ACA 传媒集团。
1: 实在不好意思啊。
2: 你真的不用道歉，今天的主场是丁老师，只要他来就可以了。
1: 真的没关系啊？
2: 没关系，虽然姜老师没有来是很遗憾，但真的没关系。没事。
1: 谢谢安总。
3: 你好安总。哎呀，好久没见
1: 了、啊、
3: 怎么样，发微信你又不回？
4: 还
3: 有个项目咱们
4: 但是呢我觉得好像少了点。
3: 放下心头的一个项目。
1: 什么呀？
4: 作为追光奖背后的功臣，
5: 我觉得我作为男友有必要表示一下我的心情。
1: 什么意思啊？送给我的？
5: 不然呢？把手给我。
1: 我相信此时此刻肯定有很多人都在羡慕我呢。
5: 就喜欢看别人羡慕你的。阿姨来了吗？
1: 她没有接我电话。
5: 我觉得尊重她的意思吧。
1: 我只是担心我爸会在意。
6: 哎呦，爸爸，
1: 爸，
6: 杜阳，
1: 罗叔叔，
6: 哎，早来了啊，
4: 罗凡，丁老师，
6: 好，
3: 爸，
7: 又来了一个大明星，
6: 丁老师，丁老师，
8: 恭喜恭喜恭喜！
6: 我这您获奖了，我特别的高兴，
8: 为了这次庆功。

0: 导演，我特地向剧组请了假，不请自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2: 今天呢，除了江夜老师，我看咱们京汉的精英全都到齐了，有你们在这儿，太阳都可以不出来了。
3: 太难得了，
2: 来，咱们一块留个影吧。
3: 来，
4: 过来，梦梦，
3: 来，
4: 哎，还有一个，
5: 来，
4: 亮哥，亮哥，亮哥，亮哥，亮哥，再下一个，
3: 来下一个，
4: 下一个，亮哥。
3: 好，亲爱的来宾，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隆重请出我们本次宴会的主角，两度荣获中国戏剧奖追光奖的得主丁可芒先生，有请。

方寸舞台，容纳了全世界的角色。我能在话剧这个至高无上、高贵的舞台上奉献此

0: 你安排采访吧。
1: 我跟主办方申请过了，我有20分钟的采访时间。
2: 已经取消了。
3: 姜老师作为这次的嘉宾，
0: 必须要出席一会儿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1: 大明星，你跟姜老师是什么关系？他的经纪人吗？
2: 你管我跟他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师母。
4: 师母就是妈。
1: 据我所知，你跟这个公司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5: 谁说的？松阳是我们合作公司请来的重要嘉宾，谁说没有关系的
1: ？OK， 那打扰了。
2: OK， 谢谢梁总。
5: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我借他几分钟。
4: 啊？好吧。
5: 你主演那部《异形入侵》的片花我看了。表现非常好，我相信一定会成功。我没想到你的进步这么大。
2: 别这么夸我，害羞。谢谢你。
5: 只是很遗憾，这一次我没有说服公司来投资这部戏。
2: 我觉得安总有这份心，我就已经很感动。下次一定有机会。
5: 我也相信。过去我跟邝总一直是战略合作伙伴，相信以后也会的。
2: 我会转告给他。
5: 嗯。对了。我们公司今年有6部重点片子，我把片单发给你看看。
2: 只要不是丁木某做制片人的戏，都可以。
5: 为什么？
2: 你慢慢就会了解他了。
5: 没问题，回头我把他的戏从片单里划掉。说实话，我很羡慕，但不是嫉妒恨啊。
2: 我能感受得到。其实我也挺感谢你的，可以让木木变得那么优秀。
5: 我知道邝总那边有很多的好剧，不过呢，
2: 放心吧，邝总那边我绝对会让他着重重视你这边，只要不让丁木木做制片人，一切都可以。你这边私下你自己的剧，我也绝对会重视起来。
1: 丁老师，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6: 丁老师，对《父与子》这个话剧，你有什么感想吗？
7: 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戏的支持，谢谢。
8: 哎呀，你还别说啊，这老丁捯饬捯饬确实挺帅的，这要褶子少点，比宋阳帅多了。你当年眼光可真好呢。
9: 宋阳呢？怎么还没回来？
8: 没有。
9: 你说。他们俩会说什么？
8: 还不都是因为你啊，乱点鸳鸯谱。
9: 怎么又怪我呢？我告诉你，如果没有松阳，安伦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没有之一。
8: 那你的意思就是有了松阳就不一样了呗？
9: 我懒得跟你掰扯，我自己的事儿我还掰扯不清楚。
8: 妈，你还准备演戏不？
9: 什么？
8: 演戏啊？
9: 有的时候想，有的时候不想。你像现在的情况是，你抱着特大的希望去的，但是你会抱着更大的失望回来。以前觉得演戏甚至比生命都重要，现在你知道我怎么想？我觉得演戏就像一个肿瘤，割了疼，不割。多余。
8: 唉，那您这个绝对是一个良性肿瘤，最好的药就是来一个好剧本。
9: 现在好剧本比中彩票还难。
8: 您别着急，我再努努力，争取再写一个好剧本。
9: 那你抓紧时间，别让我心气儿都凉了。你说这后半辈子要不演戏啊，该怎么活啊？
8: 您这不有我呢吗？还有老丁，您不会没有目标吗？
10: 就等了。
8: 你们聊完了？
10: 聊完了。
8: 聊的什么内容？
10: 工作呗。
8: 聊的怎么样？
10: 很好，相谈甚欢。
8: 好了，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妈，你别着急，一会儿我送你。
10: 我也不是不能送。
11: 刘老师，
12: 刘部吧，
11: 您辛苦。
12: 好的，好的，
11: 改天再见啊，
12: 慢
11: 走。
12: 哎，再见。
11: 哎，慢走啊。
13: 哎，丁老师，丁老师，哎呦，
11: 同事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是白墨，电视剧导演。哦，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那个，这个，这是我的名片。
1: 哦，您制作的《黄河大绝唱》真是太好了，如雷贯耳。
0: 嗨，这过奖了。那个丁老师的表演啊，对我来说是仰慕啊。
2: 不敢，不敢。
0: 是这样，丁老师，我下面啊筹备一部新戏《战国风云记》。里面的男一号呢，鬼谷子医学呀，一直没有定下来。说实话啊，您的话剧《父与子》啊，首演我去看了。
1: 哦，您去了？
0: 对，那个我看完那个首演之后啊，我就觉得这个鬼谷子必须丁老师莫属啊。哎、所以我今天亲自来啊，想请您出演啊，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愿不愿意？
1: 导演，我能看一下剧本吗？
0: 太能了。来，我真是有备而来的啊！丁老师，这剧本，这个编剧啊，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写戏的功底这是没得说、哦。我觉得这真是一部好戏。不过，当然，我希望您看完给我点建议。
1: 好的，好的，啊、好的，
0: 好，谢谢丁老师。
1: 来，尽快，
0: 希望跟您合作。
1: 好的，好的，尽快，尽
0: 好嘞，哎，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别说啊，这姜老师一打扮起来可真的是艳压群芳啊。
4: 这马屁拍的把马屁都拍烂了。
3: 妈，您跟我说实话，您到底是怎么想开过来的？是不是我爸又去给你道歉了？
4: 没有，我来跟你爸没有关系，我走跟你爸也没有关系。
3: 那你今天对松阳的态度也是假的吗？
4: 什么态度啊？
3: 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跟之前不一样。
4: 我是想通了，我自己的事儿还那么不好呢，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就更不管了。
3: 妈，您突然变得这么开明，我可是有点不习惯啊。
4: 瞧你把我说的，又不是封建家长以死相逼似的。
3: 姜老师，你放心，我肯定让孙杨好好表现。您的话就是圣旨，您说往东，我俩绝对不往西。
4: 你这是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3: 哎呦，饿了一天了，吃顿饭行不行啊？
4: 就咱俩，
3: 行吗？
5: 哇，松阳那海报够帅的呀！不过演技肯定不行。
6: 哎，他不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7: 邝总，我想给你推荐一个演员。啊，年轻漂亮。
6: 这种事儿你找经纪部就行了，好吧？
8: 邝总，您见过？
6: 哎，你就交给经纪部吧。松阳这两天路演，大家都特别忙，我先溜达开个会，回头再说啊。

0: 阿姨，我代老师敬你一杯，你今天真的是太帅气了。
1: 柯芒，不管怎么样，你获奖了，我是非常非常高兴。
0: 谢谢。
1: 话不多说了，恭喜。
0: 谢谢。江爷，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搬回来。
2: 对，妈，要不你就搬回家吧。我爸呀，最近新弄了个剧本，你们俩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1: 你看，这就是男演员和女演员的区别。你爸这个年纪，他自有他的魅力，他要想出名很简单，可女演员就悲催了。你看看，当年的江夜现在在江湖上是什么位置？不过没有关系，接受现实，拥抱现实呗。这女演员的事业啊，就跟婚姻一样，一到中年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哎，对，今天我把那 IP 的那个本子我给推掉了，江湖没了，气节得在。
0: 张老师，
1: 宋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的，世界上就只有唯一的一个江夜。没关系，我不怕。我要是怕，今天我就不去了。
3: 江夜啊，我首先声明一点啊，你不是鸡肋，我呢从来没这么想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想继续开启我们这个南美之行，其他的事儿我们都往后放。
1: 柯芒，我说你会成名，我早就说
0: 是。
1: 恭喜啊！南美的事儿就算了吧，不过我求你一件事儿。抓紧时间，咱去民政局把婚提了吧。

0: 真没什么问题啊。
1: 真没问题，放心吧，回去吧。我们吵吵闹闹好几年了，让人见笑。
0: 不是，老二，咱俩聊会儿。
1: 可以啊，我是担心你时间紧，工作忙。
0: 就是因为太忙了，这么多年咱们都多久没好好坐下来聊聊天了？我今天就想跟你好好谈谈心。
1: 我行啊，当初一上台就紧张出汗，现在想跟我谈心了？
2: 行啊，这人还留了这么一招，哼。哎，大明星，昨晚还跟你说什么了？
3: 我说江夜永远是江夜，独一无二，无法复制。
2: 那当然了，天底下一个丁可忙，一个江夜，天造地设，举世无双。
3: 默默，有些事儿老提可就没劲了。
2: 好了妈，我不提了。说实话，你跟我爸变成现在这样，搞得我对婚姻都没有信心。
3: 我郑重声明啊，阿伦、松莹，你自己说了算。我这确实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乱，没有资格给你做情感咨询。但是以后要吵了架，我可以做你的垃圾桶。
2: 知道了，给你按摩。好可怜。
4: 丁老师是活得晚了点儿。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部戏定角色而感到压力。像这样的老演员，包括像姜老师这样的演员，我们是求之不得呢。不能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你自己不好意思，知道吗？
2: 安总，我今天过来就想跟你说这事儿的。
4: 你说。
2: 我是这个戏的制片人，我说的话应该算数吧？
4: 当然。
2: 好，那我决定，丁可忙同志、江夜同志还有松阳同学一概不用。因为我认为看话剧的人跟看影视剧的人群是有差别的，所以如果电视剧版的父与子换一批新的演员会更有新意。
4: 包括松阳？
2: 包括。
4: 我很意外。
2: 安总，您看一下我挑的这一批演员，不论从年龄、演技还是影响力上面，都更适合电视剧版的父与子。如果觉得不合适，我再去找更合适的。
4: 虽然你刚才的决定我很遗憾，但是我理解你，也支持你。
2: 谢谢。
5: 喝水啊。罗团好像不在啊，早上起来我看他出去了。
6: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
5: 有事儿啊？
6: 我弟在老家被人给撞了，全身好几处骨折，现在肇事者跑了。
5: 啊？
6: 医院说住院手术需要好几十万，太突然了，我现在卖车卖房也来不及，所以我说想找罗团想想办法。

0: 没事，丁老师，我再找找他。
1: 你不高兴啦？真不让我演。我跟你说过的，我的剧本、我制作的戏不一定会找你演，我爸妈也是一样。苏阳，你别生气。苏阳。
2: 放心吧，你不是都跟我说过吗？你做任何的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真的？我发誓。
1: 哎呦，发什么事啊？虽然我们在工作上减少交集了，但是在生活里，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啊。
2: 你能不能稍微浪漫一点？都这个时候还什么逃不出谁的手掌心？
1: 浪漫的，那我们一生一世不分开。
2: 默默，嗯，要不我们订婚吧？什么时候？我很想现在立刻马上，但是你知道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如果公司不同意的话，我们暂时就不能公开我们的恋情。其实况且已经很少阻拦我，他一直挺放纵我的，我都能感受得到。 我只是不想让你再这样偷偷摸摸的跟我谈恋爱，我想让你正大光明的跟我在一起。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异形入侵，路演马上就要开始了，发行方保底6亿，等公演放映一结束，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订婚。我要向全世界宣告。

0: 那你过来亲我一下，这离得太远了。
1: 亲什么亲啊？这在餐厅呢，赶紧吃饭吧。
0: 包间又没人，
1: 快吃饭。
0: 真是，结了婚反正可以天天亲。
2: 丁老师啊，您这么快就看完剧本了？
3: 我认认真真的看了两遍。
2: 你觉得怎么样？
3: 这个呢，是我的意见，还有修改的建议，您看。
2: 哦。哟，丁老师啊，这些也是我一直存疑的问题呀、啊，没想到您这提出问题还解决问题了。哎
3: 呀，说真心话，剧本非常不错，
4: 我同意出演。
2: 真的？嗯、
3: 咱什么时候开机啊？
2: 只要您签了合同，咱随时啊。
4: 导演，这样您能不能给我留点时间，半个月？
2: 你有事儿？
4: 我要体验生活呀。
2: 不是，丁老师，这鬼谷子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啊，你这怎么去体验呀？
4: 这个人物离我们现代人真是太远了，所以我要了解他的前世和今生，对他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才能更好的诠释这个人物。
2: 哎呦，丁老师，您太认真了。
4: 应该的，应该的，这是我的本分。
1: 龙团，我给你买了点水果。哎
5: 呦，回来了，怎么样？
1: 哦，我把钱给我弟他们家人打过去了，现在已经在做手术了。
5: 那钱够吗？
1: 够了，够了。
6: 你看，这关键时刻还是得靠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要不这样，你看你想吃点什么，我去买点菜给你做顿饭。
5: 不，不用不用，你要谢的话，也不是谢我，应该谢老丁。我给你那15万块钱里边，有10万块是他的。
6: 哦，你找丁老师借的？
5: 没有，他说今天早上遇到你，听说你弟弟出事了。他一想这个是救命的钱，就想让我转给你，我就顺便打到我卡里一块给你了。
6: 丁老师借给我的10万块钱？
5: 是。老丁这个人本来就善良，再加上他可能觉得江夜诬陷了你，挺对不住你的，所以我觉得啊，不管怎么说，咱还是要找机会把这个情给还回去，毕竟这是救命的大事儿啊。
6: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5: 什么不是？不是救命的大事儿？
6: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是上次那件事儿。
5: 还有什么事儿啊？
6: 罗团，江老师他没有对不起我，丁老师更没有，是我对不起他们。
5: 哎，你把话说清楚啊！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我还在排练呢。
7: 把衣服换了，陪我吃个饭，我只有5个小时的时间。
1: 可我还有2场戏啊。
7: 又不是什么名剧，排不排都无所谓吧。
1: 孔亮，你才离开团里几天，这演话剧能那么随意吗？再说了，我现在只是个学员，有什么资格非名剧不演？
7: 资格？我还不够资格吗？你男朋友是孔亮，不喜欢干就别干了。
1: 我喜欢话剧，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你男朋友现在非常的不高兴，你能放下工作陪我一会儿吗？
1: 亮哥，要不我排练完再去找你。嗯，
7: 我这里有孙杨最新的劲爆消息，你不关心吗？

0: 你拍这些干什么？我拍的，我每天通告都那么忙，哪有这个闲情逸致啊？那这些照片哪来的？
1: 记者拍的，我买的。孙杨是顶流大明星，每天都有很多记者偷拍，
0: 这一不小心就被拍下来了。我正好认识这个记者，顺手把照片给买了。我这么做是对他好，怎么说他也是我师弟。我买下这些照片，把他清除了后患，这照片要传到了网上。
2: 太不糊了，那你跟他说了吗？
3: 这有什么可说的？做好事不留名，你还不犒劳犒劳我？
4: 哥，你睡了吗？
3: 啊，哥，你说了吗？
4: 这有什么可说的？你梦游啊你？
3: 悄悄悄，吵个不停。你知道我在里面睡觉吗？我困死了，怎么了？临时通告？ 那你敲什么呀？你有话直说，什么吞吞吐吐？
4: 哎，
2: 哥，
4: 干什么？
3: 出事了。
4: 就这？啊？
2: 我告诉你，这明摆着就是诬陷，看不出来吗？我跟苏小棠跟童话之间什么关系，你们不清楚吗？
5: 但你跟丁默默是真的。
2: 你照片拍的也挺好的。数据：点击量2个小时增加到了1亿3000万，留言4000多万条，大部分人表示不能接受。现在孙杨和苏小棠的 CP 粉又开始掐架了。20分钟前，几个大V也转发了死桥微博，很明显，有人在故意操纵这一切。
4: 这是你国威拼一封有期之书。这个时候，就是看在我电影要路演之前，他们故意找人黑我。还有一点，你说这些狗仔，
5: 你知道狗仔后面是谁吗？
3: 谁啊？
5: 我告诉你多少遍了，让你跟丁默默保持低调，不要被拍到。你为什么又这样？
4: 那你说我怎么办？我跟他公开了行不行？正大光明的谈个恋爱行不行？
5: 你疯了！ 你公开了，你跟苏小棠的 CP 粉还不给我闹出人命来？
4: 我就不明白了。

0: 丁默默是单身，我也是单身，我俩没当小三儿，也没抢谁男女朋友，我们在一起怎么就不行了？凭什么我们谈个恋爱，所有的错都推到我们的身上？难道不应该祝我们幸福吗？如果喜欢我们的人都因为我们而变得越来越幸福跟开心，这才不是应该是偶像带给大家的能量吗？现在因为狗仔给我们抹黑，拍了这些东西无缘无故发到上面，我成一个罪人了，这是不是这个圈子的问题？
1: 从现在开始啊，你给我记着，你跟丁默默要保持冷静低调，不要再见面，不要让任何人逮到机会，你能做到吗？做不到也要做到。所以我告诉你，一个艺人被人锤品质，那比锤演技要严重的多。你要再这么下去，你真的就身败名裂，永无翻身之日了。你想这样吗？你不想你就照做，闭嘴。丽萨，你给我赶快想办法把这件事给我尽快平息。严谨发酵，要发酵就找你。
2: 好。
1: 还有啊，如果有可能，路演还是要去。这个电影我可是签了对赌的。小丽，从今天开始啊，除了必要的通告，吃喝拉撒他给我都在屋里待着，你给我好好伺候着，绝对不许出门。闭嘴。

0: 默默，
1: 嗯，
0: 这个鸡蛋你吃吧。我要减肥呀。
1: 爸，你的体型已经很好了，你再减下去身体万一扛不住怎么办？
2: 这鬼谷子这个人物啊特瘦，我应该再减个10斤吧。
1: 10斤？
0: 小丁同学，你现在得督促我少吃而不能多吃，我应该减到
2: 成功了。
1: 老丁同学辛苦了，
2: 这是演员应该做的。

0: 喂，大网红起这么早啊？松雅，你确定吗？好，那你也相信公司，一定会没事的。还有松阳，网上说的那些我都不会信的。嗯，你不用担心我。
1: 啊，丁老板都说了你自己的想法吧。
2: 跟我什么关系？
3: 松阳是不是骗了你？
1: 这样脚踩几只船，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我还有晨会要开，让一下，让一下。
1: 不要紧，让一下。
4: 不要急，
5: 答复啊！
6: 不要急，注意安全。
7: 不要急，注意安全。
8: 事情怎么会闹成这样？
0: 哎呀，实在对不起，这个。

0: 事儿呢，确实我们公司没处理好，但啊，刘总，你们应该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公司在这行毕竟也是比较权威的嘛，我们一定能把这坏消息压下去。而且艺人也有成长潜质，你们要相信，最后这个项目我们一定会做得很好的。
1: 王总，你这个戏我真的特别想来，但是现时间上有点问题，要不你跟我们公司协调一下？
2: 你怎么？
3: 宋阳，
2: 哎，梁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我今天才知道。
4: 没什么事儿，估计过两天就过去了。
3: 哦，那你的路演还能顺利进行吗？
4: 看情况吧，我也不是特别确定现在。
3: 希望没事儿。公司花了巨资在这部戏上，万一有意外，那就麻烦了。我还听说邝总也把大半身家压在这部戏上了。
4: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行，改天一起吃饭。
2: 喂，默默，你怎么样？
5: 我没事，挺好的。你呢？你怎么样？
2: 我也没什么事，我就比较担心你。
6: 你得做好准备，因为很可能会牵连到你。
7: 你不用担心我的，我没事。
2: 对不起啊，我真的没办法无时无刻在你身边保护你陪着你。
7: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正好让我体验了一下大明星被围堵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6: 那如果有任何事情的话，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好吗？别自己一个人挺着。
2: 对了，还有，如果你找不到我的话，记得给小丽发信息，她的微信你有吧？24小时她都会待命的。
7: 宋阳，你还记得你演话剧的那次风波吗？很快就过去了吧？我相信这次也一样，
5: 过段时间就会好的。你呢，千万不用担心我，也不用记挂着我，我这边没问题的。
2: 知道了，谢谢你。
6: 有了你这句话，我就开心多了。
7: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5: 乖了啊。
2: 拜拜。
8: 哎，江爷，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9: 我现在没时间。
8: 不，那个默默啊，跟松阳有一点麻烦。
9: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10: 发酵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9: 那也没办法啊，他是明星，他就得承受这一切。可是默默怎么办呀？要是他的那些粉丝发起疯来，默默可就危险了。我得给默默打电话。
10: 你先不用打了，我呢先去看一看，如果有什么不便处理的事情我再联系你，好吧？
9: 陆丁，虽然咱俩的感情现在是这种情况，但是对于默默我的情感不亚于你。
10: 我知道知道，我先去。
7: 哎呦喂，真的是够肉麻的了，这谈恋爱的人可真可怕呀，我这鸡皮疙瘩都掉了一车啦。
11: 你这人怎么还有这么个癖好，偷听人打电话呢？无所谓，我允许你羡慕嫉妒恨。
7: 但是哥，
12: 邝总的意思呢是说
11: 公司不让我谈恋爱，我打电话也不行啊。
12: 没关系哥，默默姐那边有什么事情你不方便，我来。
11: 好，谈恋爱。
12: 谈恋爱倒不太行，但送个温暖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11: 默默会被受牵连的。李叔，前面那药店停下了。
12: 怎么了？
11: 有点感冒不舒服。
12: 我记得车上有备用的药啊。
11: 没了。
12: 哦，真的没了。那师傅，你前面药店停一下，我去买。

0: 有记者，
1: 。
0: 爸，要不您坐一会儿，喝会儿水，我一会儿就回来。
2: 这样，你去忙你的吧，我走了。
0: 爸，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过来。我已经是个大人了，你不用担心我，而且这个圈里我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还有啊，我跟宋阳当初决定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做好这些准备了。
2: 妈妈，你的优秀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知。我不担心，米娅，多鼓励鼓励宋阳。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携手，把这个难关过去。

0: 几天了，你们吃白饭的，这事儿压不下去了是吗？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分析，肯定是有人专门盯着宋阳，当事人好像掌握了宋阳很多的照片，应该是蓄谋已久。
2: 这照片拍得这么虚，是想把宋阳是渣男的形象脚踏几只船坐实啊？
1: 应该是。
2: 目的呢？
1: 很大可能是同行，更准确的说，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卡在宋阳电影路演前放量，目的不言而喻。
2: 这在演技上没能兴风作浪，倒在人品上给我吹下去，真是机关算尽。
1: 邝总，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让宋阳和丁默默承认恋情，那效果会不会好点？
2: 不行。宋阳跟苏小棠的 CP 是在过去几个月，虽然宋阳单方面发了分手声明，但很快有了默默，别人只会认为他是因为有了新欢才选择分手，到时候又会给这些人制造话题。

0: 多吧，所以干什么事都得特别小心嘛。现在还好没有记者盯着了，街上也就还有一两个影迷能认识，也就再过两三年吧，我就能去跳广场舞。
1: 辛苦了啊妈，真不容
2: 易。宋阳怎么样？还好吧？
1: 嗯，他还好，不过这件事啊没有及时的解决，我担心会影响到你跟我爸，所以我回来跟你说一声，让你自己也注意点。
0: 嗯，我想到了，放心吧，我没问题。但是你默默，你也别太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也许过几天也就过去了。你以为当个明星好当呢？欲戴王冠，先必承其重。我告诉你，没有天生下来就那么好命的，那好命都是披荆斩棘换来的。
1: 知道了，还好我爸要进组拍戏了，应该会好点。
0: 嗯，我有预感，你爸上了这个戏，在事业上能更上一层楼。
1: 妈，你不一直都希望我爸可以一夜成名吗？这下有机会了。
0: 好事儿啊，大器晚成。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替他高兴的。
1: 妈，你承认不承认？你心里其实还挺惦记老丁的。
0: 默默，你说我跟你爸现在算什么关系啊？婚姻还是单身？
1: 嗯，应该算是分居吧。
0: 分居是什么样的婚姻状态啊？跟人家说是我已婚啊还是单身啊？
1: 介于中间吧。妈，你能不能跟我爸别闹了？
0: 赶紧的，早点睡觉吧。啊，拍戏用的头套全都在衣帽间的抽屉里呢，这两天你注意点安全，听见没有？嗯，我睡了啊。
1: 哎，你看你，你又岔开话题啊。
0: 睡觉喽。
3: 邝总，能不能跟苏小棠公司协调一下？苏小棠现在连续发微博，
1: 什么内容啊？
3: 很内涵，总之落井下石，估计宋阳单方面宣布分手的事儿还记恨着呢。
1: 行了，知道了。
4: 邝总，又有三家公司停止和我们的合作。
1: 是暂停还是停止啊？
5: 停止，其中一家换成了华星公司的一哥周子霄。
1: 行，这都很正常。以后呢，所有意向合作的公司可能都会暂停。你现在给我降低一切标准，只要人家肯签，马上给我签了。
4: 是。
1: Lisa， 你明天呢，把宋阳做公益的通稿全网给我铺开发。我可是签了对赌的，再这么下去，离目标越来越远，咱们都会死得很难看。

0: 邝总，哎，你怎么来了？正好路过就上来了。哎，哎呦，你怎么又带东西过来啊？没事儿。邝总啊，我挺担心宋阳的，他现在怎么样啊？我刚才看到苏小棠发微博了，好像全部都是针对宋阳的。
1: 是你的孩子们心眼小，记很多正常。哎呀，是啊，真没想到这事儿闹到这个地步。邝总，您觉得这事儿是不是苏小棠干的？我也没有证据，一切都不好说。哎，对了，那个你回去呢，帮我安慰一下宋阳啊。这个同类型之间的艺人竞争呢，互相使坏，这都正常，让他别往心里去。 只要配合公司，公司都能给他解决，啊，让他别太难受了。
0: 康总，您放心，宋阳是我师弟。

0: 哎，苏小棠出来了！哎，
1: 唐胖，你现在还喜欢松阳吗？不好意思，唐胖，
2: 不对，为了听做任何反应，
1: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具体情况吗？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会好起来的，大家也加油。那你加油，
1: 他能加油，我们相信你。姐，还难过呀？<笑>我刚刚的哭戏可还行？<笑>狗说来就来，我还以为。
4: 你真难过了呢？谁说我不难过了？我只是最近心情还不错。我这眼妆都哭花了，这刚刚有没有影响形象？开玩笑，我堂姐哭都比别人笑好看。净你说话好听，把iPad拿给我哈。
1: 姐，嗯，下午那场打戏，让替身来吧，太冷了。下午就一场吊威亚，好像替身没来，
4: 那就让他来呀。我要是动画了，剩下的戏你拍呀。是哪根西瓜的造型？
1: 好，我知道了，姐，那你玩吧，我现在马上去联系导演。
4: 去吧。
1: 嗯。
4: 哎，那个，一会儿让化妆上来给我补个妆。
1: 好的。
5: 安总，今天需要加班吗？不需要，我现在就走。你要不舒服，就请几天假。这几天的事，大家都理解。不用了，我会尽快调整过来的。走吧。下回啊，你的车在线号，你就告诉我，我让公司的车来送你啊，好吧？
6: 丢我！你个第三者！
5: 干嘛呀？不好意思，让让让让让，走。

0: 我哥在打拳呢，有什么事跟我说。什么？好，我知道了。哥，喝杯果汁吧，先。
1: 谁的电话？
0: 你没谁，喝点果汁吧。
2: 安伦，他为什么打电话？
0: 是磨磨姐。
2: 怎么了？
0: 你和孙小棠的 CP 粉把磨磨姐堵在大堂，保安报警了。
3: 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快点告诉我，吞吞吐吐的。
4: 哎，哥，你去有什么用啊？而且邝总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不要出门，你就非得这么不听话。
3: 我去有什么用？她是我女朋友，我看着她被人围堵啊，然后我再去跟她解释是我经纪人不让我出门。
4: 但是你去了真的没用，你现在而且不能出去。你想想去年的周子潇，还有前年的那个长城，跟你一样都被黑，现在也都已经没事了。咱们白的不怕说成黑的，你要不先给默默姐打个电话，先问一下。
2: 我警告你，分清楚你自己的身份，闭上你的嘴，别再啰嗦了。
5: 告诉你多少遍了，让你跟丁默默保持低调，不要被拍到，你为什么就这样？
6: 所以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下去，你真的就身败名裂，永无翻身之日了。

0: 哎，
1: 魏安总，蹦的怎么样
0: 了？没事了，他已经回家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不能接触，所以给你打了那个电话。
2: 你放心吧，啊，这事儿已经解决了。实在不行的话，就让默默再休息几天。
3: 谢谢，谢谢安总。
2: 我没事儿，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4: 我们在换衣服呢，
3: 我对他没兴趣，下去我跟他聊两句。
4: 你去吧。
3: 一个助理都能狂成这样，
4: 还行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看你好像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3: 我心情好极了，太好了。哎，装摄像头了吗？没记者采访你啊，要不我给你叫几个，安几个摄像头拍拍。
4: 孙杨，你什么意思呀？
3: 我告诉你，你以后发微博发微信的时候，我劝你最好三思而后行，不要落井下石，制造麻烦。还有，到目前为止，你跟我最好不要撕破脸。不过你要非要继续闹下去的话，我就把我们炒作 CP 的名声全部公之于众。无所谓，哦，我还有我们的微信截屏聊天，我还有你经纪人打过来感谢我的录音。你想想啊，如果这些东西我给公布出去了，发到网上的话，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宋阳，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3: 我太敏感了。那些粉丝，你让你的那些脑残粉，
5: 你煽动他们去破坏了默默的车，如果他们伤害的是默默怎么办？你赔得了吗？你拿什么赔偿？我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赔？以命还命吗？
4: 你别激动，我以后不发了。
3: 我告诉你，我希望我们最后都不要做出让我们自己后悔的事情，
5: 尤其是你。
3: 动动你的脑子，如果这次我真的起不来了，你因为我毁了自己的前程，合算不合算？

0: 莫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哎，
1: 帮你打掩护啊！你这辆车目标太大了，估计早就被人盯上了。
0: 爸，你又别来接我了，太折腾了。
1: 非常时期，小心点好。让我看看。嘿，
0: 行。
1: 那只准这一次啊，你也别老想着我了，好好背着您的戏，争取再拿个飞天奖。我说的我好像不认真似的。我呀，拍戏不讲究，做这点后勤工作，不至于让我做的顾此失彼，啊。宋瑶怎么样？还行吧。 但是自从爆出那新闻之后，他就一直停工。虽然他嘴上说没事儿，但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吗？
0: 你们俩越在这个时候，做事越不能冲动。邝总不是说让你们俩尽量少见面吗？你得听进去，尤其在这时候，千万不能再让别人抓住把柄。
1: 嗯，
0: 也不知道宋阳能不能挺过去。
1: 把他交给我。
0: 你肯定放心，
1: 交给您。
0: 嗯，你们俩现在见面很少，你越见不着他呢，你越担心他，所以呢，你把他交给我，肯定就放心了。
1: 行，那您帮我好好开导开导他，您说的话他都听。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你坐那车。 把车让给我，
1: 行，
0: 我把车开回去。
1: 那您路上小心啊，我先走了。
0: 再见。

0: 哎，干嘛回来了？
1: 嗯，
0: 那个默默呢？没事吧？
1: 哎，没事，去江夜下。
0: 哦，朵朵也好，你吃饭了没有？
1: 怎么着？你做好了？
0: 啊不，我做的，你还真敢吃啊？
1: 嘿，
0: 啊行，那你敢吃我就敢做。
1: 行，又想做饭，行，来吧，拿着下手。
0: 哎，别，今儿咱们不做饭了，门口喝着小酒，我敬客，啊。
2: 江女士，
3: 路上安全吗？
2: 放心吧，都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才出来的。
3: 没吃饭呢吗？来，跟我一块吃点，好吃着呢，最新鲜的食材。
2: 您这是
3: 彻底享受生活呀，吃饱了喝足了好睡觉啊。来，你也吃点，我给你拿筷子去啊。
2: 去。
3: 一块吃点喝点儿，来，
1: 倒上酒。
3: 这酒可是好酒啊，少喝点，我再给你自个儿打点。没少打点，来。
4: 你哭丧个脸干嘛呀？
3: 你得为我感到高兴呀，我彻底解放了，想过上我想过的日子了。
2: 妈，您这么放纵自己，不演戏了？
3: 不演。嗯，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也接不着好剧本。我自个儿又不想掉那件儿啊。之前我还不服呢，还想着我不是鲜花鲜肉了哈，但是我起码是个好演员吧，总应该有我合适的戏演呢。你说一年那么多戏呢，难道都是鲜花鲜肉们演吗？就不能有个花盆啊？嘿，我这接来接去的，我发现这花盆还真不好当。花盆给你的戏就是，要么就是烂本子，要么就是烂剧组。你怎么演呀？我25年的艺龄，还得过2届影后的奖。我这到了剧组，就那叫什么什么 IP 的剧组，不是就那网络剧组，你不是照样看他们的脸色吗？人家说给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这时代发展得太快了，
4: 我根本跟不上。
3: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好戏没有人看戏，那看什么？就看脸。好剧本也没有人看，看明星。我就不服啊，我不服，我就跟他们说，投资的什么电视台的，包括剧组旁边的那些孩子们，我也跟他们说，我说一个演员最重要的就是演戏，别的你都不要想。结果你妈，我这张脸啊就被抽的啪啪啪啪打的面冒金星。为什么？因为凡是听了我的话的人全都干嘛呢？没戏演。所以把孩子急的，不管是男孩女孩，长得好看的难看的，都急着掰脸的去整容。
2: 妈，那你就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休息。你说的只是个别现象，我不相信所有剧组所有制片人都不想要会演戏的演员。你看我们公司不也投了父与子那种不算太商业的戏吗？
3: 你吃点啊，你那么年轻放纵一次没什么的，来喝。
2: 来，有福同享，有酒同喝。
3: 你看，你知道你拿我谁都看不上，我就看你好，跟眼花似的。
2: 这叫不似亲生胜亲生。
3: 你这小甜嘴儿，甭管真的假的我都爱听。
2: 哎妈，这猪脚您吃过酸甜口了吗？
3: 酸甜口怎么吃啊？能好吃吗？没吃过。
2: 我认识一大厨，他专门做这个的，特好吃。改天我让他来家里给你做。
3: 请大厨还麻烦了。
2: 那是我朋友，不用客气，您等着就行。
3: 那行，好吧。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

0: 2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捡漏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1: 你也来了？
2: 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1: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了。哎呦，
2: 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1: 没错，
2: 5顿正餐，2顿早餐，还有那个2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
1: 对，
3: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
2: 哎，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3: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1: 可不是嘛？
3: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卤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吧，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5岳之首泰山，
6: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5: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

0: 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0: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3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4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对
2: 啊。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4: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呢。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呢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在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4: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4: 是是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5: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这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看看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1: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必赴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3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6: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 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程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看完柔情似水的全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越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1: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0: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7: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你我爱人是永豪，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

0: 来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1: 缆车上下。

0: 好还是出来这？
1: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三天两晚的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
2: 好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3: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4: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3: 哎，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2: 对，
3: 值得下次再来。
2: 值啊，非常值，才598块钱。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嗯，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3: 没错，嗯，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2: 啊是啊，嗯，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3: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5: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2: 对，大明湖
5: ，
3: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5: 是，
3: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5: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他报。
3: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6: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3: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7: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8: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9: 哎，阿姨，
10: 嗯，
9: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10: 是啊，
9: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10: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9: 嗯，
10: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9: 嗯。
10: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9: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0: 还真是，
9: 嗯，
10: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9: 哎，
10: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9: 对对对，
10: 啊，一点都不油腻，
9: 是，
10: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9: 嗯，
10: 越嚼越香，
9: 嗯，
10: 越香呢还越爱嚼，
9: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10: 嗯，
9: 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0: 哦，
9: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0: 好好好，
9: 来，有请。
11: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3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9: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11: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

0: 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嗯，味道啊特别的干净，嗯，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0: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嗯，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嗯，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嗯，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嗯，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嗯，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嗯，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嗯，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嗯，福利呢特别的大，嗯，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嗯，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嗯，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嗯，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嗯，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嗯，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嗯，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

0: 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1: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精神头都好了。
2: 是，咱们锅吧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0: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1: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2: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你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1: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
1: 嗯，对，
0: 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
2: 这
0: 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这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您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哎，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0: 啊，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中皇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品
1: 尝
3: 一下。
1: 尝一下啊。嗯，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你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1: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3: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3: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寻
1: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2: 为爱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
3: 会。那其实非常简单易学啊，其实只要考虑四个维度。我们上一期呢重点讲到了我们蛟龙出海的战法当中这个成交量，量能呢它是用来选股的，那么放量的时候一定要选到是一个高量或者背量的一个动作，这一根 K 线单根的放量或者高量啊背量都可以直接看到了。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强调了，它不一定是涨停板啊，但是呢涨幅呢肯定要超过7%啊，这个放量这个动作，这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强调了，我们上次说了啊，就是这个大阳线呢，因为这个是今天其实重点讲的内容是要突破平台的，我们上次引申出来先讲了啊，它必须要突破一个平台，这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要素。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成交量放量之后后续是连续的缩量动作，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
4: 好，这量的这四条大家先记住了，接下来咱们把这个价呀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3: 价格主要是 K 线图嘛，大家都会看 K 线图啊，但是我们蛟龙出海的战法当中的这个价格呢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限定的，是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啊，我们上一期提到过了啊，放量之后啊背量之后啊直接涨幅呢，这个 K 线的涨幅呢当天呢必须超过7%。那么条件二呢，我们讲了这个大阳线呢，我们上次抛砖引玉的讲了，必须突破前期平台啊，这个非常非常关键。那么我们讲了为什么一定要去突破平台呢？因为平台的意思是主力震荡吸筹的一个行为，在之前已经做过一些震荡吸筹行为了，突破就意味着主力吸筹完毕，可能要选择向上拉升了，或者说要走主升浪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4: 说到这个突破前期平台，这个平台在您这儿是个什么概念？怎么去界定这个平台？
3: 好的啊，那么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细啊，那么我们平台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界定的啊，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那么其实本质上也有三个标准啊，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它必须是小阴小阳啊。那么为什么是小阴小阳不是说大阴大阳这种平台呢？因为小阴小阳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主力的一个偷偷摸摸的建仓行为，因为主力在建仓的时候呢它不会大张旗鼓让你没有办法发现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了它震荡的时间呢必须是三个月以上，为什么一定要有时间限定呢？因为时间越长说明主力的吸筹越充分。第三点我们强调了这个平台的震荡的量能啊它必须相对比较平稳，说明主力这个吸筹动作非常稳定，主力呢控盘度比较高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三个条件最好同时满足了。
4: 那接下来再给我们说说这个价当中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呀？
3: 好的啊，那么我们在考虑好突破啊或者说突破平台啊之后呢，第三个也是相当相当关键啊，就是我们突破之后啊这个股价大家一定要特别去关注它是不是有持续回调的这个动作，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因为主力在突破之后它要做洗盘嘛，它这个价格呢必须要持续的回落啊，这个东西呢是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点啊，可能发现突破了后面震荡怎么样我就直接介入了，这不行啊，我们一定是要考虑突破之后这个股价是有持续的回落动作，而且一天比一天低啊，并且呢这个价格呢回到这根放量大阳线的这个开盘价的附近，这个细节大家三个点一定要注意了，一个是持续回调然后一天比一天低，另外是要回到这个开盘价附近，大家要注意。
4: 这是什么逻辑？就是为什么它要一天比一天低，然后还回到放量大阳线的开盘价附近，这个背后逻辑是什么？
3: 放量大阳线之后主力资金啊其实这个时候有很多获利盘呢已经涌出了，主力此时要做洗盘啊，那么它洗盘的时候呢一定是要么就是横向震荡洗盘，要么就是回落洗盘。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回落的洗盘的动作啊，这个行为啊，因为我们大家要考虑一下这个当时的散户的心境啊，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横盘震荡很久了，突然有一根放量大阳线他一定很兴奋啊，但是呢他可能此时不会走，但是呢当他发现这个股价一天比一天低呢，此时下方的筹码呢他会想怎么这个股价又要低了，是不是又要回到这个平台了，所以他会马上的这个想要走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4: 就是让散户交出手里筹码的，
3: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但是呢主力因为他刚刚放量突破啊，他不会再跌破这根放量大阳线，否则他这个就做了一个无用功了，就帮别人解套了，帮别人做嫁衣了啊，所以他这一波回调呢一定是到这个开盘价附近，这个大阳线开盘价附近，这是他的一个成本区域了，他不能再跌破了，所以到了这个位置他就止住了，就这个意思。
4: 好，我注意到还有一个细节啊，刚才您提到说这个突破之后股价要持续回调，这回调得多长时间呢？
3: 回调多少时间呢？其实这是我们量价时空当中啊第三个点啊，是第三个维度了，是时间了。在蛟龙出海这个战法当中的时间呢我们怎么去考量呢？首先啊，我们见到这个高量放量的大阳线之后呢 不要着急去介入啊，因为我们讲了这个东西只是我们选股的一个条件之一，其

0: 后呢，我们要等待这个时间是3到5天的时间啊，一定是这个区间之内。它这个时间呢不能太少啊，也不能太多，一定这个区间之内。那么如果见到量能的大幅萎缩，并且我们发现这个价格也到大阳线开盘价的附近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介入低吸了。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个案例啊，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在2025年8月份到12月份一直在跟踪的一个方向，叫做艾森股份。那么这只票呢，其实我们发现了好几次的放量大阳线动作，比如说这一天，哎，它就是一个突破平台动作啊。但是我们发现了，见到这个高量之后，它随后的回调呢，它这个时间很长啊，它不是一个时间很短的一个行为，它这个时间又拉长了，这个时候它后期的爆发就弱了。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这边其实也一样，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一个假阴线啊，有一个突破动作，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跳空出海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后续的调整时间也很长啊，大家都发现了。但虽然后面有这个涨幅呢，但是你就要等很长时间啊。那么最后一根 K 线呢，其实是在12月份，我们发现的2025年12月份，那么这个动作呢就特别特别强了，它是直接突破了所有的一个震荡平台，并且打出了20厘米。随后的这个调整动作呢，不仅连续缩量啊，而且只调整了5天时间，然后就直接开始启动了。其实我们在第5天的时间，在这个附近，其实我就已经准备要考虑有一个下手动作了啊。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个时间的不同啊，它导致后面的这个结果啊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所以我们最好的时间点，其实本质上来看，三次蛟龙出海的动作，只有这一次它是真正符合的一个形态，最后的爆发其实就2天时间就涨了超过30%了。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放量之后啊，还得有个回调，这回调的幅度怎么界定？刚才你提到一个点，就是回调到放量大阳线的那个
0: 开盘价，
1: 开盘价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跌破这开盘价还行吗？
0: 啊，那肯定是不行了啊。那我们回调的这个动作呀，它一定是围绕这根放量大阳线来做的啊。为什么这么去讲啊？因为主力资金在这个位置放量之后呢，这个动作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已经突破平台了，突破平台的意味就是之前的所有的筹码它都获利了，那么此时呢主力已经决定要向上拉升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平台之内。放量呢是主力真金白银砸出来这个动作啊，所以它是不可能回调再去跌破掉这个放量大阳线，否则的话这个形态就失败了啊。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它一定是回调到这个开盘价附近，哎，到了这个位置了，上下不去了，就后面就继续上去了。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平时找买点的时候，往往会找一些比方分时图啊，或者这个小时图，完15分钟图，
0: 明白？
1: 我们这个买点需要吗？
0: 我们考量的因素呢主要是在日线当中，所以我们的操作呢一定是以日线为标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放量动作包括缩量动作其实本质上都在日线图上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一旦发现这个位置缩量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回到了开盘价附近，这个位置到了尾盘其实就可以介入了，我们不需要看任何的60分钟啊或者说分时图啊，不需要看。
1: 明白了。那在实盘操作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啊，比方说如果说我买错了，我买错了的话往下跌，我要不要补仓摊一下成本？另外呢，如果说买对了觉得买少了，我要不要再加一加仓？
0: 好的啊，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很多散户朋友一直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介入呢一定是2到3成仓，我的建议是不超过3成仓。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啊去做任何的这个加仓减仓动作呢，因为我们在下单之后啊，这一笔交易的风险和收益我们都是能算得出来的啊，这都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哎，我跌破这根大阳线了，我就出场了，我最多也亏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向上突破了，到了这个点位了，我30%，20%，其实对于总仓位来说也不少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

0: 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1: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嗯，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2: 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1: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1: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1: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1: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1: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啊。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 啊，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1: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1: 哎呦我天哪！
0: 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糊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1: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1: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1: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1: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0: 对，
2: 好嘞。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

0: 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1: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大 来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啊，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0: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嗯，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那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元，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力度，你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
2: 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
2: 啊， 16大罐，5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啊？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这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5到200元，就这么着了。哎呦，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或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哎，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2: 真香啊！
3: 哎，您早晨啊喝粥也可以配一罐，那太讲究了，那不比吃什么咸菜酱豆腐高级多了？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3: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3: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0: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

0: 用户信息实施诈骗。
1: 民警告诉记者，骗子会以受害人账户没有开通企业收款功能为由客服软件，这种软件具有屏幕共享功能，受害人打开屏幕共享功能后，骗子会以查看哪个银行符合开通企业收款功能，开通此功能账户余额要小于300为由，进一步要求受害人在手机上操作银行账户，此时受害人的银行卡号、密码、账户余额甚至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已经通过屏幕共享完全暴露在了骗子的手机上。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案例呢，是机票退改签的，对吧？这是一种，还包括其他种吧，对吧？还有其他的吧？
3: 演唱会门票、脱口秀，我现在发现好多案子了。正规网站你买不到的，你想通过一些，比如闲鱼啊，然后别人说手里有票，然后脱离了平台交易的，就是这种。最经常被骗的。
4: 我们常说现在的这个远程控制和原来的那个有点区别的，就在于最后那一步转账。其实它前期的引流啊，跟之前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就是什么叫引流？就是骗子骗你的套路。
4: 演唱会门票、脱口秀门票，包括现在小孩可能爱看看什么这个偶像的那种签名啊、小卡呀，这些你想要紧俏的物资，你买不到的时候，你都想通过一些其他渠道。其实咱们就说有点那种钻空子的那种感觉
2: 啊，
4: 想去购买的都有。有可能会遭遇这种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这种诈骗，
2: 就有些东西我们无法辨认，普通人是无法辨认的。就是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一发过来一看有什么大麦网的 logo， 对吧？
4: 对对对，很像，真的
2: 有这样的案例吧？
4: 有。
1: 张女士和好友戚女士想要购买当地一场音乐节的门票，在连续几天蹲守官方售票平台无果后，便决定到社交媒体上碰碰运气。此时一个自称有内部渠道的博主引起了她的注意，
5: 他就说我付完钱之后1到3分钟他就会出现在我那个票夹里面，刚开始是一直刷新都没有，然后我就没有付款，他说我付完了之后才有，然后我就付了，然后他说又是没备注，又是卡单什么的。
6: 骗子自称是购票网站的工作人员，说可以帮忙购票，每张票只需要加18元的代购费，而且失败的话可全额退款。张女士信以为真，便两次向对方转账共计634元。
1: 随后对方以账户异常、支付超时等理由声称购票失败，并且表示可以全额退款。为取得信任，对方还发送了伪造的大麦网支付页面、营业执照及手持身份证照片等看似正规的证件，并以指导退款为由诱导两位女士下载屏幕共享软件。
5: 他给我发了会议链接，然后他就要给我开屏幕共享，我的微信余额就是1000万嘛，转到那个银行卡里面，然后他就让我扫那个码，说什么要做一个虚拟的那个账，要达到一定数额，然后达到了这个钱会退给我的，就是所有钱都会退给我，他让我相信他。
1: 随后诈骗分子一步步引导戚女士将微信零钱全部提现到银行卡，并扫描二维码完成了验证，
6: 直到收到银行发来的1800元扣款短信，戚女士才意识到被骗，并进行了报警。
4: 在这个支付过程中，他骗的不是你的750，甚至说是1500，他不是骗的这点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你在支付过程中出现失败的情况，然后呢告诉你说因为你的操作失败导致这个订单支付不了，需要你去进行解决啊。怎么去解决呢？我给你引导一个客服，给你推荐一个客服，然后客服会引导你，我给你讲很多的步骤啊，你要按照我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去做，你要先下载一个软件，你要先点击这个，你要因为是违反了什么社会的这个什么什么法律这等等等等，说下堆
2: 又是这一套的
4: 一套，我跟你说懵了，说懵之后那怎么办呀？我现在想解决这个事儿，我想买门票，甚至我不想要门票了，你把这750退给我也行啊。那对方说那好，那你下载一个共享屏幕软件，对吧？打开你手机权限，我帮你去操作。其实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起点。
3: 实际上，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包括咱们在做宣传的时候，实际上是最难防范的之一。一个是刷单，一个虚假购物类。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的确
4: 有人买到，
3: 有人买到过，
4: 哪怕说我不买东西，我卖东西，我想卖一件我的这个二手用品，我在卖的过程中有人对我这个商品感兴趣的话，他说我现在这个软件里我支付不了，我们跳转一下其他的平台吧，然后我在线下给你这个钱行不行？那大家可能想的说几十块钱的事儿，那你微信转给我或者是这个 QQ 转给我都可以，发红包都行，但你只要脱离了这个平台你就没有了保证。那你下一步对方会说我给你支付吧，但我怎么

0: 支付不过去啊，是不是你那边出现什么问题了呀？那怎么解决呀？哎，我给你再引回到那个所谓的那二手平台的那客服吧，他给你发送一链接，说这是那刚才二手平台的客服，你点进去，他发现哎，真跟那界面一模一样，但是你点进去的这个链接和刚才你们在那个正规的那个链接，其实它不是一回事儿了。
1: 对，
0: 它这个就是一个诈骗的APP 或者是一个链接，里面的客服就开始给你上套了。还有就是对方给你发送的任何链接，一定不要轻易去点击。
1: 是，
0: 就还是又跟之前前面几个套路一样，这种虚假的这个陌生链接，你点进去之后，你并不知道，看起来可能是和正规的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和里面这个所谓的客服和正规的 APP 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这个就风险很大了。
2: 我觉得最主要的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啊，如何杜绝呢？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违反常识的必有妖孽，
3: 没准
2: 就是违反我们正常常识的必有妖孽。
4: 我能不能那么理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西游记》都看过啊，这个唐僧师徒去化缘的时候，人家都是唯恐你躲我们远点，对吧？突然碰一白骨精，
2: 主动送饭，
4: 主动送饭，是不是脱离常识？我是不是这意思？
2: 对，我现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学生，学法律专业的，当时在实际上是在全省前3000名考上的，非常厉害啊！考上大学以后呢，他大四了，要保研，保研需要一个成绩，六级成绩，他考了424，六级成绩425过，缺了一分。按正常学生的思路，我们可以干嘛？因为每年2次六级、四级、六级考试，他可以补考的。但是他一想，我堂堂当时大学生，对吧？学法律专业的，当时在全省前3000名来考过来的，我要是补考，让同学知道了，岂不是很丢人呢？于是他就上网站找了个黑客，说：“哥们儿，你能不能帮我黑到国家教育网站，帮我篡改一下分数？”
5: 哎呀，
2: 我们也觉得可笑，哎，但是对方说没问题，但是黑到国家教育网站比较麻烦，所以价格比较贵，需要多少钱呢？需要8000。他啪叽给对方转过去了，转过去以后，对方也没二次骗的，直接把他拉黑了。这个事儿发生完以后呢，按正常人思路，我们是不是应该报警？
3: 对啊，
2: 他不报警，他说
3: 不报
2: 堂堂我学法律专业的，我要是报警岂不是很丢人？我要我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来捍卫我自己的权益，但是我捍卫谁呀？我这个黑客我找不到啊。于是他就上网站说找了个黑客，说哥们儿，你能不能帮我找到第一个骗我的黑客？第二个跟拍拍胸脯没问题，但是黑客找黑客比较贵，需要20000。啪就给对方转了2万，这2万块钱全是借的舍友的，舍友发现这个事儿不对，然后给他说，哎，这个事有问题，他听进去了，然后就把这个人啊拉黑了，哎，还是没报警。当时这个舍友说，你赶紧报警吧，他说报警不行，我堂堂学法律专业，被骗2次，如果再报警，岂不是很丢人？所以这我后边我都不再说了，我这是前面给大家提醒，就是明显的违反了常识，包括我们之前被骗的，你看提升学历。还有考各种证，什么人力资源师，
1: 对，
2: 改论文，还有代发论文，对吧？怎么想的？现在的论文是终身负责制，你就不怕未来揪着影响你后边的这个前途吗？对吧？
4: 所谓的，花点钱就能办出什么什么样的事儿，千万不要那么想。
2: 包括还有很多职业，我们现在看有被骗的 AI 训练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名词？是因为这2年 AI 火了。如果每个人都能成为 AI 训练师，况且还要让你考证，说给你免费培训，培训完以后让你拿证。我是前段时间，因为就像刚才您提到要看《西游记》，我是每年必刷《西游记》。在刷《西游记》，我又不爱充这个会员，于是他天天让我看广告。看广告就是你在家是不是闲着没事？你是不是现在35岁到45岁之间？如果你是这个年龄，现在给你告诉你一个好的干嘛职业 ，AI 训练师。
4: 这是一个，我说我的啊。现在互联网上也经常有那种所谓的，1块钱或者99块钱，你掌握了什么什么配音的技能，然后呢，随随便便接单，然后呢，你日赚多少多少。我说点难听的，各位，您觉得这事儿真的好做吗？但凡说他能够教你挣钱的，其实都是想挣你的钱。
2: 一般广告语啊，非常具有诱惑性。你看啊，你说如果你现在不是每个月赚5万，或者每个月赚10万，如果你还是有大把的时间，不要再浪费自己时间了，不要在床上再刷手机了，来干这事儿吧。做什么？考 AI 训练师。我每次看到这种广告，我都想乐。
0: 这其实就是贪心嘛，就是你老想着说花小钱，或者说花很少的时间去办大事儿。这就是利用了人的贪欲嘛。
1: 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3: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一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1: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他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请注意，这是程女士在整个骗局中防备心最高的一刻，她说了不下。
3: 说那个是专门他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1: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正是这一举动让程女士彻底陷入骗局。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她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3: 他叫我帮他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他操作了三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5: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
1: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6: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1: 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
2: 因为网络教育的戏雅的被骗是78岁、哦、这个阿姨也是认识了一名自称我们军官的，然后通过聊天，实际上这阿姨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她平时爱玩抖音每天拍抖音、拍抖音以后呢，有人就给她留言，大姐你真漂亮。当时大姐一看，小儿科这什么呀，这对不对啊，这是什么呀，然后没理过。但是你架不住一个人每天在你下边留言，你就好奇了，这是什么人呢，每天这么关注我。哎，于是有一天就给他发了个问号，这一个问号就完了。这问号下边紧跟着，哎，大姐您不用好奇，您不用怀疑，您是不是小学在河北省承德市什么什么县在读小学。大姐说我都从小是生活在北京，我没有出过北京的。
0: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这种案例啊，就是事主在这个晚上的时候跟刚才说的很像，他点击了一个涉诈的网址，他进到这个网站里面呢，里边突然间有一个主播联系，主动联系他说想要跟他这个一对一的这种直播 想要跟他产生一些情感的链接啊。就是这个事主当时可能也觉得我又不吃亏，试一试嘛。然后对方说那咱们为了保证这个视频高清，这个过程体验感比较好啊，我推荐你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就是为了测试
4: 啊，就是反正就是骗你不在正规商店下。
0: 对，然后他下载这个软件之后呢，确实短暂的可能一分钟啊和对方有一个简单的这种视频聊天。后来就发现紧接着发过来的就是他的手机通讯录和他的刚才的那个截图，以及这个事主他银行卡里面的一些明细可能他已经转走了一部分钱了。他可能第一部分通过信息盗取的形式，他的银行卡里面的钱已经盗取了，下一步干嘛，又回到一开始说的那个贷款。
4: 这就是我们说的，您看啊，这个套路就是骗女性呢，通常都会阵线拉得比较长，因为我要跟你讲情，对吧？
7: 对，
4: 可能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骗一个女性。
2: 我们最长的，现在我们掌握的是三年。
4: 多长？
2: 三年。

0: 年，
1: 确实很长时间的，
0: 三年。
1: 所以我们想说，就是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第一件事呢，就是你去不要去访问那些风险网站，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洁身自好。
0: 是。
1: 第二点呢，就是不要随便下载对方给你发送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去下载这个 APP。第三点就是，如果真的发现了问题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寻找警察的帮助，不要自己过度的自信，认为我可以解决，或者说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通过钱把事解决了，好不好？没有这种可能，对方只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跟你要钱，没有尽头，直到把你要干净为止。
2: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最后一类啊，主要针对的多多少少都是那些有资金需求的。
0: 这趴呢，分享的是虚假网络贷款。
2: 张女士临时出现资金紧张，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提供贷款的宣传信息。信息显示，贷款利息低，手续简单，放款速度快。急于用钱的张女士没有多想，就加了宣传员小李的微信。
4: 我想贷10万块钱，然后他说这行，他说你这个能通过，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二维码。
2: 宣传员小李说，想要贷款必须在手机里下载一个手机 APP。 随后张女士在手机里下载了这款 APP， 并且提交了贷款申请，很快顺利通过。然而接下来宣传员又告诉张女士说，由于她的贷款金额高，要交1200元成为高级会员才可以贷款到账，而且承诺贷款到账后1200元手续费原路退回。于是张女士痛快地转了1200元钱，可是接下来又遇到了新问题。宣传员又说，钱被银行卡住，需要通过他们支付10000元的抵押款。急于用钱的张女士又给宣传员10000元。随后张女士又被告知信用度低，不能批准贷款，但是可以通过刷流水提高信用度。于是张女士又给宣传员提供的账号转账20000元。随后张女士又等了几天，对方都没有回复，最后连平台也上不去了，她才意识到被骗了。
0: 我在这儿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虚假网络贷款最早实际上我们线下打击过一批，打掉过一个东西叫套路贷，叫虚假套路贷。你看现在校园贷少了，以前说裸贷，那都是那时候打击的。而现在发展到我们虚假网络贷款，主要是放款平台说来帮您这个什么，或者低息，或者什么就是你的征信呢，或者是不合规啊，我们来帮你合规制作材料，来帮你贷款。他是说给你发放贷款过程中，可能你的贷款现在没到账，我们这边已经下放了，你贷款可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来进行资金的验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目前的过程中，凡是在就是虚假网络贷款呢，基本上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让您把您的身份证、手机卡或者营业执照来做抵押，做拿过来，来放到我这，放着，甚至把你就是各种手机号放到我这儿，说以防下款。然后他利用您的身份信息，或者利用您的手机号，利用您的个人信息来从事诈骗行为，会构成一个罪，叫帮信罪。
3: 他是怎么又和屏幕共享联系到一块儿的呢？
1: 他让你下载这个软件，不是说我告诉你这就是一屏幕共享软件，我能监控你的手机，他不直说。他告诉你这个是贷款的一个途径，然后或者说你下载这个软件才能进行下一步。他并不是说告诉你这就是诈骗的软件。
3: 就诈骗分子怎么会告诉你我要诈骗你了？
0: 对，
1: 他也会包装一下。个人遇到这种贷款诈骗的也有很多，而且这个贷款类诈骗特别可怕的一点是什么？没钱的人才需要去贷款，就是骗的其实最后真的就是那些本来就没钱，我想去贷款，结果把我已有的现在还存在那点钱都骗走，还让我背一身债，甚至是刚才说的这种帮信罪，其实很可怕。就是比如我们之前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事主可能因为一些征信问题，他没法在一些正规的银行啊或者是软件上进行贷款，或者已经把所有额度都已经使用完了，他就在网上去寻找这种贷款的途径。对方会说，我们不看征信，秒放款，只要你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操作，我们就能给你完成这个步骤。那事主也是病急乱投医嘛，他可能之前的那些渠道已经没有，无路可走，他只能走这条道的时候，他就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去操作。对方会说啊，那你下载一个什么云易通啊，或者是说这个贷款什么什么 APP， 你下载之后呢，我们会在这里面给您进行放款。那事主下载之后，还是回到那个点击的一个链接下载这个 APP，
3: 又不是通过
1: 正规的官方渠道下载的。

0: 这个软件它其实就是存在了一定的木马病毒，它并不是说直接就告诉你让你去开启屏幕管功能，它里面让你打开了一些访问权限，它会催促你，给你营造一个非常慌乱的一个氛围，是说你赶紧做，你要不赶紧做的话，这个款就放不了了，马上今天就要结息了，或怎么怎么着，着的就让你非常快的去操作。那是不是也是在慌乱之中呢打开了那些所谓的权限，打开之后呢在那个软件里面去填写他的身份信息啊、银行卡账号啊、密码验证码等等，这时候是不是可能还比较疑惑说为什么要填这些东西啊，而且我确实看到就是我的银行卡的钱可能在往出走啊，他还提出疑问了，但对方会说这是在走流水，
1: 走流水
0: 你放心，这个走完之后我们会再给您退回来，走这步呢是为了验证您的资质啊，不会影响很多，那是不是这时候可能也是放心了一下，觉得说哎你说的有道理，他们会说一些非常官方听起来是像正规平台所说的那种话，然后让这个事主信以为真，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不仅没贷到款，我银行卡里所剩的余额全被划走啊，还有更甚者，你想走流水吗？你走流水的话，我给你银行卡里去打钱，你去把这个钱打到另外一个银行卡里面，你只要从你的银行卡里过了这个账，就相当于你有了这个贷款的资质，那我就可以给你放款。那其实这一个步骤就是洗钱的流程，你无意之间就成为了两卡的这个嫌疑人。
1: 对对，
2: 两位，今天我们说到这共享屏幕，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做的提示？
1: 我们有一个预警劝阻电话，叫做9610，全国预警劝阻电话，大家一定要明白，你任何时候接到9610前边，无论是不是加区号010-9610、022-9610、021就是横杠9610，这加区号的，哎，这都是我们官方的劝阻电话。
2: 国内反正接到9610一定要接，各位一定要接。
1: 9610一般拨打的时候啊，我们真正拨打的是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因为针对事主，骗子已经让他拒接一切陌生号码或者让他呼叫转移了，我们这时候联系不到您，只能联系您的亲戚朋友，所以您接听有可能就挽救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一定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2: 孙警官有什么提示？
0: 我刚才说这个屏幕共享啊，它其实一个双刃剑，在咱们日常正常的工作当中可能会用得到，咱们不能说讳疾忌医，说我怕屏幕共享以后我就不用它了，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如果说对方引导你去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以帮助你去解决一些困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小心了，包括说让你开启这个手机无障碍权限的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哪怕说不要着急挂断电话，打一下110或者联系一下咱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去问一下这种情况属不属实，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咱们缓一下，没有什么事这么着急，都能够去解决啊，也能够去避免这种类型的诈骗套路。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市场出现了小幅的震荡回落，同时双创指数是冲高回落 ，AI 概念是领涨居前。那么同时，芯片产业链表现活跃，大盘呢再次是面临了前高，还有没有望一举突破？同时，三季度收官在即，到底哪个板块能够领涨？那么稍后呢，我们会和场上嘉宾详尽探讨。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
2: 上证指数收报3952点，上涨2点，成交量10,080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3723点，下跌6点，成交量11276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399点，上涨不到1个点，成交量5446亿元。北证50收报1046点，下跌11个点，成交量182.9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087点，上涨0.18%。日经25指数收报65018点，上涨1.38%。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21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739点，上涨0.75%。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575点，上涨1.07%。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38点，上涨0.92%。再来关注美股9月21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2048点，上涨0.7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上涨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上涨2.26%。
1: 事不过三，大盘这次能顺利通关吗？豪华五连板，文化传媒板块凭啥这么火？

0: 万里芯片涨停潮，反弹空间能有多高？三季度收官倒计时，大资金又瞄准了哪个赛道？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余姚，另外一位是江南，欢迎两位老师。我们看到今天大盘可以说呢是越过了3950点之后呢是出现了震荡。同样哈，我们这双创指数呢也是面临着比如说像半年线、年线的压力，同时也是选择了震荡的消化。其实很多人呢都感觉本轮的反弹节奏是非常稳啊，比如说个股的普涨效应比较好，而且呢我们看到成交量呢也是放大至了2万亿，所以说这次反弹是不是跟之前的反弹成色不大一样？
1: 我觉得这一次啊，其实是有可能会走成整个的反转，走成往上的这个进攻的一次的机会啊。因为其实能够看到哈，我们的这一次的科技在前两天其实是已经开始有一些表现了，只是说它一休息，大家又再次认为说，是不是科技的这个反弹又受到一个制约，又整个掉头向下了？我觉得它在整个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有张有弛的，不要寄希望它会连续性的一个表现。那么前期呢，我觉得埋伏一些整个消息落地啊，会有一些人啊就提前埋伏进去的人，在这次埋伏成功之后会有兑现的压力，那么这种哈已经连续的高开之后做变现做落袋为安的动作是很正常的，我们只要观察市场当中能不能去有足够的承接力度去承接住它。现在能够科技去来带队这一波的向上的修复，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现象。同时我们也看到哈，但最近当中呢，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从110开始出现回落了，这个对于整个的宏观环境都是起到相关重要的支撑作用。那么未来进一步的去带队我们去震荡着上行呢是有希望的。
0: 江老师觉得这次的成色完全不一样，可能是从反弹变成反转啊。我想问问余姚老师啊，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你也是在提示，可能在这个位置科技方向大家要谨慎哈，可能接下来没有那么乐观，但是最近是市场的走势您怎么说？
2: 最近其实大家看到呢，就是如果我们单纯去看科技的话，科技现在是分化比较大，就是以前大家呢非常看好的这些所谓的大市值的龙头品种，其实在这一波的反弹里面基本没有表现啊，基本就是以震荡走势为主，反而是一些中市值的品种表现的比较好啊，也就是说它发生了内部的一些这个变化啊。那这种变化呢其实是来自于整个板块内的筹码的一些变化。那这一次的反弹呢其实也跟前几次不太一样啊，前几次的反弹呢其实就是您所讲的呀，科技股每一次的反弹来去带动的指数，但这一次的反弹呢其实是普涨轮动，来大家还是当成一个中短期的炒作的这种思路来看待。
0: 是因为利好消息的刺激哈，中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方向哈，您觉得？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昨天涨停的100多只个股当中呢，实际上是有20-30只股票名字里带华字的哈，特别我们看到像内蒙新华，虽然是已经是5个涨停，但是我们也发现细节，就是在2026年的中报净利润是同比大幅下降了80.75%啊，股价与基本面之间的背离，大家也是这个觉得是不应该忽视的这件事儿。所以想问问老师哈，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想参与到其中的机会哈，如果在选股的标准上，我们该怎么办？是应该像刚老师说的，从底部选择啊，刚起步的这种，还是说就是等这个龙头回调的这种方向？
1: 首先呢，确实我也是承认这一波呢是靠消息驱动起来的啊。那么大家看到华字都相关的，可能跟重组的预期当中大家的一些选择，对吧？那么沉下心来，我们说这个我们还想去看的哈，中报当中显示出来的整个在 AI 赋能啊降本增效这一块占比呢都是比较小的。那么就是如果你以这种预期当中呢，我们去觉得它未来能走很远的路啊，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是不太匹配的，有一点点透支的现象。所以我们在筛选当中，你沉下心来选真正现在能用到这种 AI 赋能的，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订单或者得到了一些商业变现逻辑的这些标的，你筛选出来作为你在这个行业当中你觉得它继续能够往上去走的这个选择，我觉得更好一些啊。但是呢，由于热度有一点高了，也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风险，因为就是大家是把它当成一个可能未来能接棒哈，能带动走一个就是最起码说不是主线的话，也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行情。但是因为热度有点过高，我们是让它稍微能接受到，就是冷静下来以后的这个调整之后再看待它更好。因为你不会因为它的调整，你就说啊，这个确实失去了它原本我们对它的一个计划，这种呢是原本就成不了的。

0: 哎，所以调下来的位置当中，你再去看到它，再叠加着刚才的一些挑选股票的方式当中呢，更为稳妥一些。
1: 那么我们再看哈，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科技方向，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算力芯片啊，这个整个概念也是在今天的涨势是非常的这个受大家关注的，因为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扩大。像炫极信息封20厘米涨停啊，此前像中国长城、包括和盛新材、演艺股份都是涨停的，包括啊摩尔先生也是一度涨超15%啊，包括万通等等啊，都是均涨超6%。那么同时在消息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哈，业内指出华为升腾960超节点近期进展超过了此前的预期，反映了国产算力芯片可能将更快的迎来出货量上升期。所以想听听我们的余姚老师啊，怎么看算力芯片的最近的大涨？
2: 未来科技股呢，其实刚才我们说过啊，就是资金对于科技股的分歧很大。这个时候呢，有很多资金继续看好科技未来的这种成长性，有些资金呢会在想未来是不是这种增速会放缓，所以呢就是资金之间有分歧。那么展现在板块上也是有明显的一个分歧的一个态度。所以换句话讲呢，就是科技股如果说这一波指数再次进行了向上的突破，科技股可能也会随之展开再次的反弹。但是这种反弹上去有很多品种，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下跌三浪中的 B 浪反弹的一个结构啊。如果反弹的力度比较强，我倾向于要去减仓。那么在分化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新技术应用以及涨价的这种题材其实仍然可以去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超节点，超节点的应用呢，其实对于光模块其实会形成一个争夺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所以呢，如果超节点这一块的技术有新的突破，并且能够伴随着订单逐步的落地，那么对于里边的 GPU 还有像 NPO 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关键的硬件，应该会有一个相应的带动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去做科技，我觉得未来你要精中选精，优中选优，就是你在择股的过程中难度其实是比以前还要更高。所以如果你对于科技没有深度的研究，倒不妨找一些底部的新起来的这种板块，可能会性价比更高一点。
1: 那如果就是他就喜欢科技，这龙头是不是一个选股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2: 我觉得龙头的定义其实就很难，因为每一个细分行业里边的龙头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未来可能各个细分会出现分化。另外就是大家看这一轮，即便是光模块里的龙头，其实在反弹的过程中，光模块和 PCB 的龙头明显在这一轮的反弹中是没有太好表现的，反而是一些中小市值的品种涨幅更好，因为这些品种前期的涨幅和预期差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所以大家做了修复。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已经大家的预期非常满，未来再次上涨的空间其实就会被受到压制。
1: 今天在盘面当中可以看到，像除了芯片这样的硬科技之外，我们期待已久的软件开发板块实际上也是出现了异动，像其中的研华智能、范威网络都是涨停，和合信息、观想科技、和达科技都是涨幅居前。那么怎么看今天软件板块当中的异动哈？比如说相对于硬件的这个硬科技来说哈，软件股可以说呢是一直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上涨行情，到底是不是因为受到了AI 冲击的这样一个原因呢？姜老师。
0: 其实它也不能说是受到 AI 的一个冲击哈，今天的这个上涨这个异动哈，我觉得是属于就是科技本身它里面的一个轮动哈，寻找了一些比较位置相对比较低的板块当中呢，就是选取它作为今天可能能领军的这种表现。它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整个 AI 赋能 AI 加的这个过程，到了软件这一块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去融合，也就是软件呢我们现在还靠非常传统的一些软件的收入作为软件行业本身的一个盈利的体系。那么它一旦现在资本不认可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资本担心一旦 AI 会颠覆整个的商业模式，会冲击你原本的一个收入，在新收入当中由于用户众多，由于这个客户的单价当中各方面没有达成这个具体的模式当中的担心，是没法往里面去投入更多的一个心血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能说期待它尽快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啊，完成这一次 AI 赋能之后的一个改革，才能更多的看到这个板块。
1: 好，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位投资者也是发来了问题啊，叫做会投资，他说金山办公软是软件板块当中 龙头哈，但是为什么股价一直下跌？我是300多买的，反弹是要卖出吗？就是对于这位网友的问题啊，比如说的这种金山这个办公，大家也看到它的业绩也是相当不错的，为什么业绩跟股价它就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啊？股价为什么就一直不涨啊？这种被套的情况该怎么解决？于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去思考，只要业绩涨，股价一定涨。
1: 嗯，
2: 但实际上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你业绩披露其实代表的是过去。
1: 嗯，
2: 如果在过去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股价其实已经大幅上涨过，也就是说，把你这一次的业绩增长，甚至说未来一两年的业绩增长，我都已经折现折到现在的股价里边去了。那即便你公布了业绩增长，那未来是这个股价不一定有再次上涨的这种预期的。所以呢，这里边大家为什么说基本面研究更多的要去看所谓的这个叫做预期差呀？就是原本预期可能你没挣这么多钱，结果我挣了更多的钱，然后未来还能有继续拓展的这种空间，那它的股价才能够继续去上行。所以说呢，就是再去看业绩的时候，你要去看前期股价有没有已经反映相应预期，另外你还要去看未来的业绩增速会不会放缓，所以这些东西呢你要综合去考量哈。另外呢，就是对于软件来讲呢，刚才我觉得江南老师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晰了，就是大家在担忧一部分是未来的 AI 的冲击是一种，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大家还在考虑的就是你有没有新的爆款出来。如果你现在没有新的爆款，那么我借助 AI 赋能来去带动的这个逻辑现在是走不通的。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对于软件的行情现在只能是短线的脉冲式行情，真正要想启动至少要等待一个爆款的产品出来，大家才会有这种长炒的逻辑。
1: 嗯，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2日关注。多重因素推动人民币中间价9连涨，特斯拉将量产机器人，中国产业链迎来新机遇，壮大技能人才队伍，北京出台20条具体措施。9月2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487元，上调34个基点，这已经是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连续9个交易日调强，为2023年以来最长连涨。专家观点认为，一方面美联储加息效应释放之后，美元指数一度冲高回落；另外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势头，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内在支撑。特斯拉机器人团队已经于近日到拓普集团、三花智控、君盛电子等几家上市公司开启了审厂工作，为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的量产做准备，有望向中国供应链企业派发相关订单。按计划呢，特斯拉将在2026年下线50,000台左右 Optimus 机器人。那些既有机器人研制能力，又与特斯拉在新能源汽车业务上有过合作的中国企业，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商。北京市日前发布了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15期间北京市将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新增取得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35万人次以上。针对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大学生等青年群体以及新就业四类群体，实施差异化培训，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优化技能人才结构，稳定就业工作大局。回到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我们这一次开讲的嘉宾呢，依然是秦鹏老师哈。他带来的双底骑牛战法呢，非常适合弱势当中的小波段，无论是抄底还是补仓哈。秦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选股呢是需要具备4个条件，那我们先帮大家来复习一下上节课讲的内容好不好？
5: 好的。选股的思路啊，也就是板块优先，这是当下弱势行情指数前期呢也要突破下降压力线，走出修复上涨，处于良性上的这种回调。
4: 嗯，好，我们帮助大家复习了这个选股的思路，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个选股条件。
5: 找到了这种板块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在这种回调板块里边去寻找符合我们双底骑牛4个条件的这样的这种个股。第一个选股条件呢，就是个股前期经历过一轮明显的下跌，属于超跌品种，之后要出现一波反弹的上涨，而这里边来讲的话呢，要力度是越强越好的，并且呢有效打破前期的下降 向压力线，摆脱下跌趋势。案例就是我关注的长城军工。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前期呢需要有一波这个什么呀下降，那么我们就找它前期临近的这个下降阶段就可以了。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就是高点相连啊，从它的这种最高点你去连它的一个影线就可以了，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组什么呀下降压力线。随后的话呢，我们需要什么呀一轮的这种向上的这种反弹，而且的话呢我们伴有这种涨停。

0: 行基因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会注意到啊，长生军工这里边这一波的这个向上反弹，就是伴有的一定的这种力度的。从下方来看的话呢，是出现了三个涨停板。
1: 那我们说清楚了前两个条件，第三个选股条件是什么？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选股条件，就是个股再次进入缩量回调阶段。前期的它的这种上涨的话呢，是需要放量的，而在回调当中的话呢，是需要这种相应的这种缩量的。那么是在缩量的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往往表明的是什么呀？往往表明的就是主力资金它只是一种回调洗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主力出逃的这种行为。
1: 就像您说的，主力并没有出逃哈。那进入到缩量回调这样一个阶段，对于回调的，比如说这个空间上、时间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0: 从空间上来说的话呢，反弹的这种高点到它前期的这种什么呀？起始点，也就是它的一个启动点，你去做这种个股的黄金分割，那么我更多的认为它的这种回调呢，更多的是符合啊黄金分割的0.618这个支撑位，个股支撑住就可以了。
1: 这是回调的一个空间，那回调的时间上怎么看？
0: 不宜过长，这里边来讲，我选择了回调一个月之内，因为我认为如果回调时间过长的话呢，那么这里边就会个股伴有什么呀？不是这种洗盘的，有可能就会有出货上的这种嫌疑了。所以更多的我把回调的时间定在了一个月之内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再结合下个案例来说一说这个缩量回调的时间和空间怎么判断。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长征军工这个案例，就是明显的一波上涨之后，那么这里边出现了这种个股的这种回调，它这个回调这个时间上一个月之内就可以了。而它当时回调的幅度呢，我们就以它这个前期反弹的这个高点作为这个高点，以它这种新一轮这个什么呀启动点作为这种个股低点，咱们去做一下黄金分割线。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黄金分割线的0.618这个位置形成支撑啊，我认为就是一种较强的支撑属性。
1: 通过这两个案例哈，我们也把个股进入到这个缩量回调阶段，回调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怎么去把握也给大家讲清楚了。那第四个选股条件是什么？
0: 好，第四个选股条件的话呢，就是需要回调到60日均线附近出现止跌企稳。
1: 那为什么要特别关注的是60日均线？
0: 好的，那么六

0: 我觉得不行。
1: 那你喝点，我喝酒。
2: 打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轻工业不足，因此催生了倒爷这职业，民间边境贸易的增多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这期间啊，倒爷们创造了很多传奇，而我老舅就是瞧上了这机遇，才有了这一次难忘的经历。
1: 走了。凉吗？
3: 我钱呢？

0: 哎，你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1: 坐你边上人早就下车了。半夜我跟老刘轮流睡，就想看着你。早上起来我俩也都睡着了。
2: 那我到那儿咋办？
1: 护住他先，
3: 你把脸挡上也行。好，嗯，下车。
2: 先别。
1: 哎，我觉得你总这么跟着我也不是一回事儿。我这儿确实也不缺人手，你这么着吧，我呢给你200块钱，100块钱呢你买回去的火车票，另外100呢你在车上可以买点吃的，喝了也行，还可以再喝大，反正你也没什么好丢的了。
2: 谁说我没啥好丢的了？我还能丢人吗？
1: 哦，你现在这样就不丢人了？
2: 我现在这样是挺丢人，但我回去更丢人。我3天前就跟亲朋好友说好了，说我出来必须混出个人样来才能回去。我还跟刘哥说了呢，我现在这样回去，我怎么面对江东父老？啊，我得跟着你啊。
1: 那我不能为你吹过的牛负责吧？我自己吹过的牛，我还不知道怎么负责呢。
2: 崔哥，你这个人呀，对自己的认知是很准确的，但是这一点我不能学你，我必须实现自己吹过的牛。
1: 行，去实现吧，别跟着我们，好不好？
2: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现在一分钱没有，我咋活呀？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把你那捂上吧。哎呀，
2: 不是，关键是我谁都不认识，我不跟着你跟着谁？
1: 你丢这7000块钱啊，没准就是天意，塞翁失马，老天让你回家。就你这性格，你拿着7000块钱在这儿，你没准你真的就回不去了。
3: 就是
1: 走吧。
2: 要不你先帮我买条裤子，我回去把钱给你。我刚才在街上看了一条皮裤，我穿上指定精神。
3: 啥意思？你这皮裤套圆裤啊？
2: 那必是有缘故呀，我丢了7000块钱那就是缘故。再说我也没穿棉裤。用不了那么多，
1: 给
2: 皮裤不能够，
1: 去买个深夜包把你这裤子缝上，然后跟着我们。
2: 那多丑啊。
1: 我还没有皮裤套棉裤呢，你听懂重点了吗？可以跟着我们，你要不要？
3: 崔哥先吃，崔哥先吃。
1: 不用这么客气，来吧，来吧，来吧，来。

0: 哎，你是不是可以把你这裤子缝一下了？
1: 缝啥缝？他那样在我们屯子就叫烂裤裆，说就擦擦。
0: 你条黑裤子，你买个白线，
2: 那样才明显嘛。我打算一会儿缝的时候，把我喜欢的图案给它绣上去。
0: 裤裆上绣花，你真有才。
2: 那当然。
1: 这酸溜溜的还挺好吃的哈。
0: 它有西红柿，也有土豆。
2: 嗯，牛肉塞牙，
0: 烫嘴了，
1: 还老烫。

0: 裤裆还没缝上呢，就想要泡妞了。
1: 他们这牛肉炖的烂了。
0: 达家所，正是在下。送过去。怂了。
2: Yeah.

0: 你是菲菲啊？
1: 是。
0: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哎呦哥，带我上哪玩啊？
0: 我怀疑是你骗走了我们那批货。
1: 你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是公安局的吗？
0: 我当然不是了。
1: 那我为什么跟你走呀？
0: 既然不是你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们走呢？
1: 那么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跟你走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哪儿那么多废话？
3: 住手！
4: 大大，你
3: 人家说不认识你们，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0: 你是干啥的？
3: 你是问我的职业吗？我是一名纹身师。
0: 我说前门楼的，你跟我说跨过轴的，我问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3: 目前没有关系。
0: 咋的？想跟我们抗衡一下吧？
3: 我也没说要跟你们抗衡。
0: 消失，能听懂吧？
3: 别动他。
0: 反正想动我呗。
3: 怎么样？
0: 特别好。消失。
3: 我是问你我的功夫怎么样。
0: 消失，听懂了吗？
3: 我可以消失，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别动他。
0: 没完了是
3: 吧？放火也怕山。
5: 别打了，跟娘们跑了，跑了。
0: 出来，
5: 来，
0: 小崽子，你给我等着！
3: 来，

0: 300，剩100去趟医院，包扎一下，然后就回家吧。求你了。
1: 现在吗？
0: 对，现在。
1: 绝无可能。
2: 开个3人房，3张床的那种。
3: 好的。
1: 我以前出门都是住单间的。
2: 你去大街上睡去，整条街都是你的。
4: 我们农村有句话，要饭就别嫌饭馊。
1: 我又不是职业要饭的，我只是暂时遇到了些许困难。
2: 一会儿呢，你先回房间里等着，我跟刘哥去弄点板车，拉拉货啥的。你把行李先给我们拿上去啊。
1: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啥？
1: 我不能白吃白住你们的呀，我得帮忙呀。
2: 我谢谢你了，我们在这儿大概1个星期的时间，这1个星期你就踏踏实实在屋里边待着，那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0: 哎，没事儿，我来。好家伙，刘哥啊，要说你能吃，真能吃，但这要劲儿啊，真有劲儿，不像那达达。好家伙，能吃是真能吃，能惹祸也是真能惹。哎，
1: 他贱呢啊！你看那看见那女的都贱成啥样了，拿那个小瓶子咔咔往脑袋开呀。
0: 那咋办啊？咱也不能不管他，只能是让他好好在酒店里待着吧。
2: 好好待着不可能，我跟你说。哎，哎，这，三件羽绒服，换你三个摩托。不，
3: 6件。
0: 4件，
3: 不降价，5件，
0: 这是6。<笑>5件，
3: 要再降价，我造我儿子，揍你！
0: 那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哎，那你送我4个套娃好吗？
3: 为什么要送你4个套娃？
0: 你有2个儿子，我有4个孩子。
1: 不可能，你们只有一家一个。啥都指着呢？
0: 我就有4个。
4: 一个是我亲生的，剩下3个是我哥们儿的，我都养着。啊，
0: 那好吧，这次送你4个，下次不送了。
4: 好，
0: 谢谢。别让你儿子揍我。<笑>3辆摩托能驮得动吗？
4: 啊，
0: 那行，那刘哥，啥也不早了，你先把这个羽绒服运回去，然后再把摩托驮到托运站弄回去。
4: 行。
0: 啊，
4: 不是，那什么，你不走啊？
0: 我再看看车床。
4: 床，买床干啥呀？就是这种最简单的车床，能切能割就可以。嗯，这东西在圣彼得堡太多了，而且根本不值钱。嗯，而且这个东西运过来，运费还很高，运费比你这东西还值钱呢。
0: 那没事儿，你把运费也报给我，我连东西带运费一起给你。
4: 你是用羽绒服换吗？
0: 对，
4: 25件，
0: 20件，你不讲价，你这东西我从来没弄过。行，我先付你5件当定金，然后明天我给你送过来，好吧？哎，
4: 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东西过来，你要造啥呀？
0: 我给我外甥做个变速自行车。
4: 我不信，你羽绒服在这能换5辆自行车？
0: 我真的是，车床什么时候能到？
5: 一个月吧，行，咱俩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明天过来找你。
4: 行。
5: 哎，你，哎，这，哎，哎，不是我，哎，哎，你说我每天白吃白喝崔哥的，太不好意思了。这么的哥啊，一会儿我骑骑，咱俩轮班倒。
4: 你这纹身家，不是你整不了这玩意儿，这技术活，技术都是相通的。
5: 哎呀，你说说火啊你啊，
4: 这有啥？这有啥你不知道吗？这是。
5: 哎，那不那谁吗？
4: 谁啊？
5: 中午跟咱打架的那小子。
4: 上。
5: 对，哎，
4: 回来呀，哎。

0: 哎，刘哥。
1: 哎，崔哥，
0: 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在这等个人家呢。
0: 三轮车呢？
1: 三轮车他骑走了。
0: 干啥去了？
1: 他看着他搁那打仗啊，那些人了，他追上去了。我嗷嗷喊，他不回来啊。
0: 对方人多吗？
1: 对方人不少，我看那吉普车上黑乎乎的。
0: 吉普车
1: 啊，
0: 那没事儿，他追不上。
1: 我在想啊，这万一追上了咋整啊？
0: 等个红灯啥的
1: 啊。这个你这个人啊，优点就是心眼好，缺点就心眼太好。他真出事了，那跟咱没关系。再说了，他这个破三轮肯定撵不上，一会儿指定就能回来了啊。
0: 嗯，
1: 你这个那车床买了吗？
0: 买了。
1: 我觉着你这趟来四个，除了做生意，最想买的就是车床。
0: 你不笨。
1: 我笨啥呀？我笨，我就是没文化，和笨是两回事。
0: 走吧，咱们上去吧。
1: 走。

0: 你车你的。一公里路，我们四个人多钱？
1: 5块。
0: 走，上车。骑稳当点啊！现在最关键的得把骗咱钱那几个给抓住。
2: 今天本来都要抓住那个娘们儿，碰那三个傻子。
0: 今天打我那小子抓着必须腿干折了。
2: 他最可恨，抓着他两条腿都给他打折。
1: 还不是他？
0: 哎，到了，
2: 不当事儿。
1: 来哥。
0: 来，站住！

钱不要了。冻懵了是吧？辛苦啊！

0: 玩儿挺高兴啊啊！
1: 舅妈，嗯，小野狗一直咬我王八
2: 啊！你王八壳那么硬，我的狗哪咬得动？
1: 你说谁是王八？
2: 你这不是王八吗？
1: 你说我是王八？
2: 我没说。
3: 小雪根本就没说，你瞎说什么呀？我妈还在那听着呢。
1: 我刚才明明听见了。
3: 你不是还说要把我的鸽子烤了是吗？
1: 我没说要烤你的鸽子，我是说烤乳鸽好吃。
3: 哎呦，我们家就这两只鸽子，你还想烤谁的鸽子呀？
1: 烧烤店就没烤鸽子呀。
3: 反正你就是想烤我的鸽子。
1: 哎呀，我真没有，我都没碰你的鸽子，但是小野的狗真的要咬我的王八。
0: 他这不没咬坏吗？
1: 你能不能提个要求？
0: 提。
1: 等我老舅回来，给小雪的狗焊个笼子。
0: 可以。
1: 他成天在家里随地大小便，抓家里的沙发。
0: 行。
1: 我老舅啥时候回来？
0: 这两天就回来。
1: 我老舅这次回来，肯定能赚很多钱吧？
0: 那没敢指望，能平安回来就行。
4: 支个风就完了呗，没人家，咋了？
5: 你没追上你成家？
6: 追上了。
4: 别吹了，追啥？看你那卷红样，你就没追上，追上了。
6: 没找到什么下手的时机。
5: 这啥？
6: 这实在太危险了，你看咱刚来就跟人干仗。没准过两天还能打起来，这就算战备物资吧，有备无患，不一定哪天用得上。
4: 你啥意思啊？你是准备好在这儿长期挨揍了？要用你用，我跟春哥用不上，
6: 说不定都用得上。
5: 你不是没钱了吗？
6: 蹬板车赚的，5块，止疼片，绷带，纱布，5块都花了了，要不然高低再整一瓶紫药水。

0: 百分百羊绒围巾，
1: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钱一件，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
2: 他们羽绒服卖的还不错，我估计这三天啊，怎么也能卖2万来块钱。
3: 行啊，没白忙活。
4: 老赵，你看你那点追求。
3: 那你的意思是？
4: 咱们呀，好不容易逮着个小肥羊，咱不能喝点羊肉汤就算了，怎么不得来个全羊宴啊？啊？那姓崔的看起来挺聪明，见过点世面，不太好摆弄。但剩下那俩，咱要是不把他毛拔干净了，咱就别干这行了。
3: 行啊，哎，
2: 来。
4: 所以啊，我想咱们给他们来个杠上开花儿。
3: 你再去勾搭那达达一次。
4: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那再傻的傻子也不可能两天上同一个当。
5: 我今天卖了13只，你卖的比我多呀。
6: 我啊，我也没比你多多少啊，我卖了113件。
5: 哎呀，你为什么卖的比我多呢？
6: 是您那劲儿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5: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爱

0: 你为什么买的比我多呢？
1: 是您那戒指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0: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咱今天一共买了12600，这样如果咱们再买一点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把崔哥赎回来了。
1: 不是，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闹去。
0: 哥，咱出去喝一杯呗。
2: 闭嘴。
0: 要不然你明天也帮我买一个喇叭呗。
2: 滚犊子。
0: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元一件，清仓甩卖，清仓甩卖，买完就没了。厂家直销羽绒服
3: 多少钱一件？
0: 100元一件。
3: 小兄弟，咱连德国马克你都不认识啊？
0: 那能不认识吗？我还花过呢，只不过我现在需要的是人民币，这个暂时用不上，有人民币不？
3: 我今天就带了这个，你不说算了。
4: 哎，兄弟，你这德国马克怎么对啊？
3: 1:5，不都这个价吗？
4: 小兄弟，刚来这边做生意吧？在这儿，这个德国马克呀，美金和人民币那都是一样流通的，你问问别的商铺你就知道了。而且这儿的人呢，非常喜欢收这个德国马克和美金，因为啥呢？这玩意儿保值。今天1:5，那没准下个月就1:6了。哎，你收了吧，啊，一会儿我给你换人民币。怎么样？要换吗？
0: 换。
3: 连马克你都没见过。咋在这里做生意啊？
4: 小兄弟，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以后呢再有人用德国马克或者美金跟你这买东西，哎，你就给我打电话，有多少我给你换多少。
0: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元一件，美元、德国、欧克都收。
5: 我觉得你这样盯着我，像是在和遗体道别。
6: 其实我觉得也像遗体道别。
5: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看着我呢？
6: 我就是在琢磨呀，你台球为什么打得这么好？你难道是职业选手吗？
5: 和你玩啊，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应该像是职业的。
6: 你等出去以后咱俩再交流交流。
5: 交流啥呀，出去我就回家了，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多待。
6: 这个我觉得你人不错，我决定跟你说个秘密。
5: 你说。
6: 我的兄弟会来救我，到时候咱们一起出去。
5: 哎，我你可消停点吧，我认栽。
6: 我说的是真的，等出去以后啊，我高低我得找菲菲好好谈一谈。你说那么好看的姑娘为什么干这个呢？
5: 你去跟她谈吧，你让我安静会儿好吗？
6: 真的。
2: 羽绒服，羽绒服啊，嘎嘎厚的羽绒服啊，赔本卖了100块钱，嘎嘎厚，穿上嘎嘎暖和啊。羽绒服，羽

0: 你买这玩意干啥？乱花钱。
1: 我还真饿了。
2: 我刚才咋说呢？嗯，做成了一笔外国生意。
0: 打你能耐，你做外国生意，你咋做的？你跟比划，说哑语啊？
2: 都是中国人，比划什么哑语？
0: 中国那算什么外国生意啊？
2: 赚的是外国的钱。
0: 外国钱？
2: 20欧克。
0: 欧克？啥事儿？来，我看看哪儿了。
2: 我又换成了人民币了。
0: 换多少啊？
2: 100块。
0: 不是，你在这叭叭的说半天，就卖一件是吧？赶紧回你摊儿去，让你把崔哥赎回来呢。
2: 我是想教给你，做生意要有国际视野，你咋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呢？
0: 不感兴趣，我就只想把就对崔哥快点赎回来，这感兴趣，你赶紧吧，好，快点啊！羽绒服来，
3: 还玩不？
4: 不是你总这么赢有意思吗？
3: 要是我的人生也能总这么赢，那就好了。可惜呀，我现在应该是触到谷底了。
4: 你放心，觉得自己已经到谷底的人，往往还没到谷底，还有更深的谷底等着你。
3: 我都跟你关一块了，还不算谷底啊？
5: 好嘞。舅妈，乡下的狗把我王八咬出血了。
6: 那死没死啊？
5: 没有，但是重伤了，非常重，我给他包扎了。你问我老舅啥时候回来呀？再不回来焊狗笼子，我王八活过3天。
6: 哎呀，真是的。
3: 喂，
7: 摩托车套娃都收着了，
6: 你咋样啊？在那边
3: 挺好的。那个，你把4个套娃给孩子们分分。
6: 哎呀妈，那小智才多大呀，他能玩吗？你啥时候回来呀？
3: 很快，我去谈生意了啊。你先忙，
6: 撂了啊。嗯，行不？
4: 那瞎话还张口就来啊。我这边生意很忙。
3: 那我跟我老婆咋说呀？我说我被关起来了，因为仙人跳。
4: 那你说你有老婆还出来扯什么犊子？
3: 谁扯犊子了
8: ？Hello。哎呀，我的二位好朋友，在这住的还好吗？
4: 你来了。
8: 再过几个小时就到时间了。你这边有把握吗？
4: 必须有把握。
8: 要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4: 不用，你等着吧。我刚才我还跟崔哥说呢，我说这么好的姑娘，你说为什么干这个呢？听我的啊，以后啊咱换个职业。
8: 你这是在教育我啊？
4: 啊啊，
8: 那我也教育教育你。以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儿，尤其美女什么的，你还是多掂量掂量，不然以后你还得吃大亏。
4: 你什么意思啊？
8: 我啥意思？哎呀，咱这台球厅也没个镜子，你也没法照照自己啊。
4: 你这么说话就太……
3: 闭嘴吧。
8: 我这一年啊得做上百个客户，但是像你这么体面又敞亮的人，一年到头我也遇不到一个。但是有件事我挺纳闷的，你说像你这么聪明又知书达理的人，怎么出来做买卖带那么两个人啊？他们要是凑不够20000，你打算怎么办呀？
3: 你就宰了我。
8: 那我们不敢。
3: 不敢就出去，凑不齐再说凑不齐的事。
8: 你这性格啊，我可太喜欢了。 钱不够，有你好看的。
4: 有本事你宰了我。
8: 这跟你说的。
4: 你敢吗？
8: 你试试。

0: 说他为什么不敢宰你，却敢宰我呢？
1: 30年前我老师说过一句话。
0: 啥话？
1: 你不够日子。
0: 不够日子是啥意思？
1: 反正我老师也这么说过我。哎，我外边还一朋友也不够日子。哎，你俩要见了面肯定能特好。
2: 厂家，厂家秩序，厂家秩序，焊你焊我焊不动，
3: 还差2300。还有几个小时啊？
2: 100块。
3: 还有小时，抓紧卖！来，来，羽绒服，羽绒服来，来，甩卖了，甩卖了，羽绒服啊！
2: 100，100，100一件
3: ，一百一件，来看看，贼厚实，贼暖和。
2: 100块钱一件
3: ，100啊！来看看，看看。
2: 厂家值。
3: 100块钱一件。谁？
2: 上午这羽绒服怎么样？
4: 不错，这不把我朋友带过来了吗？我朋友说了，只要能便宜点，他有多少要多少。
2: 你想便宜多少？
3: 一分都不能便宜。是个傻呀，咋是100块钱来的呀？
2: 啊，对，要不是我们为了赎回我们，这不是
3: 瞎了个什么玩意儿？瞎了个的，
5: 一件便宜5块，我全要了，
3: 一分都没有。
5: 一件便宜2块，
2: 你一分都不能少。
5: 你们一共有多少啊？
2: 300多件呢。
5: 这也没那么多呀。
2: 那这能放得下吗？在宾馆呢。
4: 走，咱去别人家看，忒不给便宜。哎呀，
5: 这天儿啊，马上就要黑了，就他们家吧。走吧，上宾馆，
4: 走，
5: 看看。
3: 走。来来来，上车，你们来。哎，
6: 你下来一下，
7: 小上坡来，推一下，
6: 这有小坡，
3: 行了，好。
2: 两位兄弟在大厅等着
4: 啊，咱们走，
6: 慢点啊。

0: 这312了啊。
1: 对，312，
0: 这齐了啊，
1: 齐了。
2: 312件，一共6240德国马克。
3: 哎，这钱能转成吗？
4: 肯定转成。
2: 您说说。
4: 说完了。喂，我现在手上有一大笔德国欧克，
5: 是马克吧？啊，
4: 对对，我刚才说吐了嘴了。
5: 啊，那你那有多少啊？
4: 我这大约有6000德国马克。
5: 说一大笔，我还以为有多少呢。
4: 那也30000多块钱呢。我现在在这个雅克小镇，大概多久能到？
5: 半个小时吧。啊，对了，你们搁大堂等我啊，别动啊。
4: 等你。
2: 教授啊，你们先忙着，我们就先走了。
0: 哎，不是，你这东西往哪儿送？我给你送过去就完了呗。
2: 我们自己叫车了。哎，要不一会儿帮我们搬出去啊，行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行。
4: 哎呀，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喂，
0: 喂，喂，喂。不是，这都过去一个点了，你那换钱人咋还没来呢？
6: 急什么？
0: 急什么？能不急吗？你赶紧给那人打电话去。
7: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8: 这应该是秘鲁币吧？
1: 秘鲁。

0: 物理交互试验场、多场景 4D 共享采集区、 AI 工厂等。
1: 我们现在新添了大概三类的场景，第一个是对于手部在工业操作当中，尤其是一些像这个插入、旋拧、然后插拔这些环节的手部高精度的这种动作捕捉。然后同时我们把这个像锂电检测、这种光伏检测、面板检测这种复杂的这种工艺流程真实场景搬到了训练场当中，把这个整个工艺的这个图谱和这个工艺过程的这个文档也放到了我们的这个训练场当中，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叫机器人和物理 AI 的这些训练师真正的处在真实的工业场景、工业流程、工艺过程、工业节拍当中去看我训练的这个对象和场景，真正是可以把这个工业然后进行这个非常透彻的理解，同时给机器以非常强大的这种工业智能的这个训练理念。
0: 在全新的 4D 世界采集区、多视点光场采集系统，在传统 2D 视频、3D 轨迹基础上，叠加时间与物理信息维度，可以完整复刻物体位姿、接触事件、力学关系与形变过程。
2: 您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正在叠纸盒嘛，就是如果说我们拿常规的

0: 为本机迭代优化提供真实数据支撑，而人形数据采集区则通过工作人员身着特制动捕采集服装完成各类动作，以此采集完整的人体行为数据。
1: 这块的话就是通用机器人的一个人形数据采集区，这块的话主要是我们去采集人体的一些数据基座，就是采集完成之后我们能够把这些数据给到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就是后续的话可以把工业场景的一些东西放到里边，可以完美的去复刻我们工业场景里边的一些动作。
0: 在典型工业场景数据采集区，兼顾工作作业与家庭服务两类实训场景，依靠各类专业采集设备，工作人员既能还原装配、打包搬运等工业作业流程，也可以模拟床铺整理等家务实操，积累多样化的机器人训练素材。
2: 我现在就是用我们这个机器人来整理这个床铺，然后整理整齐，还有那个枕头放回原位这样，然后更多角度的数据，然后还有不同的摆放情况越来越多，然后机器人以后就会越发的聪明，它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就是你摆放的情况怎么样的凌乱程度，它以后越多的数据能够越来越好的支撑它来完成这个任务。
0: 各类采集生成的真人真机 4D 仿真数据汇集到 AI 工厂，完成模拟训练与仿真推演，同时纳入机器人故障失败案例，持续迭代，形成完整的智能进化闭环。
3: 我们希望就是说机器人或者说叫具身智能，它首先要和工业和场景和这个工业制造流程要融合，也在探索让具身智能、让大语言模型、让空间 AI 这三个不同的智能的体系可以在一个平台深度融合，然后逐渐的走向这个场景，走向这个产业，带来非常强劲的生产力。
0: 活动现场，石景山区具身智能训练中心举行揭牌仪式。目前，该中心由十余家产业链企业共同参与建设，除已经升级完成的1.7/2.0版本外，2.7/3.7也已投入规划运营。未来将推动1.2/3.7能力贯通协调，梯次打造集真机数据采集、真人数据、4D 光场重建与世界模型仿真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具身智能基础设施。
4: 青猛协作，从草原到首都，两地携手走过30年。30年来，一批批内蒙古优质农副产品走进北京市场，一项项协作项目在草原落地生根。青猛协作正式迈入双向赋能、产业链共建的新阶段。
5: 近日，京猛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详细内容请看报道。
6: 北京展览馆内，来自内蒙古的千余种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锡林郭勒奶酪、呼伦贝尔羊肉、西安蒙大米，展台前挤满了消费者和采购商。
7: 刚才尝了这位师傅烤的这个羊肉串，味道非常鲜美。羊肉很嫩，没有膻的味道。
8: 产自鄂伦春，大兴安岭腹地。那边呢，常年都是黑土地，因为原来就是原始森林嘛。然后我们这番茄呢，都是自然成熟，不打药，而且不催熟，全部是用进口的雄蜂授粉，自然成熟的。从育苗到结果需要150天的周期，所以它的干物质积累时间非常长，所以它自然风味特别浓郁，口感非常特别好，特别甜。
9: 我们是京猛帮扶企业，我们北京给我们帮扶了4174万，建了我们现代化的国际型的工厂。我们现在的紫苏产品不仅出口国外，还跟我们北京同仁堂联名做了紫苏籽油，还有聚宝源。现在我们跟聚宝源一起出了我们的紫苏油碟，在北京的餐桌上也有我们内蒙的鄂伦春的紫苏产品。
10: 这个呢是我们呼伦贝尔的非遗文化产品太阳花，它寓意着生命力，然后也是对大家的一种祝福。
6: 开幕式上，京猛协作30年成果发布。30年来，北京市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78亿元，引导近500家北京企业扎根内蒙古，累计投资超2300亿元，助力内蒙古31个贫困旗县全部摘帽，56.35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培育打造100余个帮扶品牌，带动农牧民就业近50万人。协作重心正从给资金转向建平台、通渠道。
11: 我们重点围绕着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帮扶提质、劳务合作增收、促就业、促消费和促农文旅协同发展，搭建了很多的机制平台，使双方的交流能够

0: 务实，走深走实。
1: 活动现场，自治区文旅厅还发布了多条面向北京客源的精品旅游线路。
2: 如果你想骑马，那么5天4晚，可以从一个骑马的小白变成一个驰骋草原的勇士。美食之旅，我觉得也可以从呼和浩特开始，然后呼包鄂周边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线路。如果你喜欢看极致的美景，那么去到沙漠胡杨这样的一个向西的一条线，或者去大兴安岭森林向东的一条线，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体验。无论是沙漠天空，还是金黄色的胡杨，都非常的治愈。
1: 30年精猛协作，两地已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赋能、产业链共建的新阶段。如今内蒙古的优质产品通过北京的平台走向全国，北京的科技市场资源在草原落地生根，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下一个30年精猛携手正在书写区域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收官倒计时30天，近日一场面向观众的宠粉收官活动在首博拉开帷幕，
4: 现场还设置了观众抽奖环节，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美洲文明的魅力。
5: 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收官倒计时30天，近日首博推出收官倒计时宠粉活动，馆长带队亲子探展，现场抽奖吸引众多观众参与。上午10点，20组家庭跟着馆长走进大自然的精灵展厅。对孩子们来说，这场看展是一次跳出课本的实地科普，不同大陆的物种，不一样的信仰，都在展品里鲜活呈现。
6: 我感觉不用出国就能看到那些文物，学习到了很多就在课本里学习不到的知识，然后也拓展了我的知识面，让我懂了更多，
7: 了解到了很多东西都是从美洲传到中国的，比如说玉米、可可，然后南瓜。馆长带着我们一起，能让我们了解更多的知识，了解它背后的故事。
5: 除了馆长亲自导览，当天购票观展的观众还能参与宠粉抽奖，1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一等奖更是送出了2027年特展免票，不少观众特意早

0: 你知道我在哪儿吃面吗？香山公园，而且这个面就是在这儿自己动手煮出来的。
1: 位于香山公园半山的景点香雾窟，也是登山游客

0: 自主泡面店更加成熟，业态完成了全方位升级。
1: 泡面咱还可以这么吃，在湾里听云小镇，我遇到了泡面的豪华版。你看，我们自己可以挑这么多，除了泡面，它还有好多这种配菜呀，还有新鲜的蔬菜，你看都给您分解好了。然后还有各种的小食，你看这个是狼牙土豆，然后我刚才发现一个超级可爱的，这竟然是油条。
0: 开在湾里街区里的泡面星球，光泡面的品种就有150多种，再加上20多种蔬菜和配品，以及30多种冻品，可以实现上千种泡面的吃法。
2: 哦，好可爱！
1: 因为可爱才选的。这就是刚才您说特别可爱的蔬菜，是吧？
3: 对对对，你看这个，其实要超市有卖这种的，我也会买，
1: 也会买。
3: 对。
1: 但是它给你分解的很好，
3: 对，而且对分解很好，这量刚刚好，你就再多几片，我可能就吃不完，然后还想多吃几种。
4: 对，像个小火锅一样。
1: 嗯，就也是想让自己吃的也吃的有营养，是吧？
4: 对，更健康一些。嗯，现在年轻人就是因为这个潮流吧，越来越愿意自己来做一些这个，泡面，然后做一些自己口味的泡面。因为在家的话，买这么多菜，肯定你这需要很大的那个周折，然后去菜店里面买很多，特别麻烦洗，然后还有自己煮，然后来这边可以自己随便选，
1: 对，
4: 啊，然后整个你自己搭配出来，还有这种方便面这边特别多，嗯，然后咱们也不用去那个商店里面有很多都买不到的，
1: 对，
4: 所以说来这边吃不同口味的，然后挺有意思的。
1: 哎，您这一份多少钱？今天花了？
4: 30多块钱吧。
1: 怎么样？觉得？
4: 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4: 还可以。
5: 我们的选品基本上每次都会有10%-20%这么一个区间的一个新品的一个调整，基本上每周吧，
1: 每周啊，
5: 每周每周各门店的品类都会有变化。
1: 哦，我看这里还写了一个非油炸面饼，而且添加了紫玉米全谷物什么的，
5: 这个
1: 就这个紫色的，
5: 对对，这个还可以，这是个拌面啊，然后味道还各方面都还可以，口感也还不错，然后它没有那种的就是那种的比较碎的，然后它的这个面的这个口感还比较完整度还挺高的啊，然后价格也还 OK。
1: 这是多少钱呢？啊，
5: 这个是9.5，会员价的话是9.5，对对对，我要是非会员就是9.5。
1: 所以你看过去啊，咱们都觉得好像吃泡面不太健康，现在可能这个观念也要改变一下了，是吧？
5: 泡面其实方便面不是不健康，是营养不均衡，啊，但是通过咱们的现在的这种的门店啊，将这个蔬菜，然后和冻品，然后结合泡面这种的相结合这种的这个方式，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0: 人均20-30元就能享受一顿自己动手煮出的泡面，不用刻意社交，不用讲究摆盘，一碗泡面轻松又治愈，这种简单松弛的体验也是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开业近2年，依托湾里商圈的稳定客流，泡面星球打破了泡面应急代餐的刻板印象，打造出年轻化轻社交的消费场景。
6: 因为这边是一个商业街嘛，
1: 对，
6: 各种那个年轻的然后时尚的一些东西都挺齐全的，可以就简单吃一下然后再接着溜。对面环球城很近，离地铁13级很方便。
1: 这个吃完泡面也可以去，
6: 对对对，补充一下体力，或者第二天咱们就去环球城转转都可以。
0: 自助泡面走红并非偶然，首先是低门槛低风险的经营优势，其次是精准填补市场空白，适配多元轻量化场景，实现了差异化突围，同时业态自带网红流量属性。不过在自助泡面迅速进行商业布局的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迅速爆红的小食堂都因为溢价过高，模式单一，快速没落。泡面吧这类餐饮业态如何才能避免不被轻易复制，变网红为长红呢？
5: 你想包括这种的设备，现在我们新开的门店已经是更新到第4代了，
1: 就是这个煮泡面的机器都是核心，
5: 包括我们3年积累下来的这些供应链的这些数据，我们已经实现了从门店到供应链公司到我们的总仓3端的数据的一个连通。门店每销售一个产品，3个平台是联动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每次的订货智能生成订单的准确率，在门店开业1个月以后可以达到90%以上。
0: 湾里店也是一家24小时店，品牌通过会员系统定期推出轻主题。

0: 的市场活动，持续创造消费点。业内人士认为，自助泡面业态要想长效经营，首先要深耕差异化场景，这样普通跟风者只能复刻表面，无法复制长期客流和用户心智。其次，做到评价好吃，常来常新，解决好看不好吃，打卡不复购的网红通病。另外，通过轻量化运营加长效供应链，筑牢盈利底盘。最后，拒绝高价溢价，贴合大众日常刚需，让泡面从网红打卡品变成日常消费品，才能真正穿越网红周期，实现长久经营。
1: 秋分，昼夜君，海曙平，市场浪潮迭起，风口轮番涌动，面对纷繁热度，审慎观望。胡同作坊，匠人正为兔爷做虎描金。
2: 款式这么多，该如何挑选？
3: 坐虎取勇，坐象纳祥，坐山求稳，
2: 取舍随本心。
1: 回望过往，我们常被浪潮裹挟，逢热点便奔赴，随风口而辗转。这一次，我抛开喧嚣，笃定自责，喧嚣任来去，本心自安然。秋分，一静观，一自适。
4: 日前，2026京津冀蓝皮书、北京高端服务业蓝皮书发布会暨首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办。
5: 发布会现场，来自京津冀有关部门、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的专家代表齐聚一堂，正式发布2026京津冀蓝皮书与北京高端服务业蓝皮书两大重要研究成果。
6: 会上，京津冀联合办、北京市社科联、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市委党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广播电视台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围绕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分享工作成效和思考。活动现场，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开放大学、国家发改委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就京津冀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方向开展主题发言，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7: 京津冀蓝皮书我们已经连续发布了十多年，那么我们主要是想链接起我们学界的同行，一起来探讨真理越辩越明，那么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收获，也服务于我们政府的决策。
6: 现代化首都都市圈规划是全国首个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都市圈规划，创新性划分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嵌套联动的空间体系。此次活动发布的两大蓝皮书成果，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撑。
8: 我们这次蓝皮书呢，是以数字化构建出链接、影响、示范三维的模式，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下一步需要从要素的高质量的一个流通和配置、产业的高质量的衔接以及产业集群的打造，所以要以科技为引领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先行区与示范区。
4: 我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也请大家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0: 厦门的鼓浪屿，这样的平板车很常见。1949年1月3日，岛屿的码头上出现了一支长长的板车队伍，车上拉的东西并不多，只有几个小箱子而已。但是从车夫一步一挪的脚步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车上拉的东西绝不普通。自码头出发。 车夫们分为两路，吃力前行，最终汇聚到了鼓浪屿晃岩路与中华路的交界口。几千只木箱直接被送进了晃岩路30号的地下，藏匿深深。那么，这个晃岩路30号是什么地方？它就是国民党中国银行厦门分行。被送进银行地库的东西，就是在蒋介石直接安排下。 运送的国库黄金，黄金是1949年1月1日从上海启程的。就在同一天，蒋介石还发表了元旦文告，他口口声声地说，将不计较自己的个人进退得失，力促国内和平。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厦门藏金，这正是蒋介石持续内战的绝密军费。
1: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自从1946年6月，蒋介石全面挑伐内战以来，一度占尽军力装备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却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战争消耗精神，官僚贪腐至极，拖累国统区内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哀鸿遍野。 时至1948年底，糟糕透顶的局势迫使蒋介石做起了败守台湾的打算。为此，1948年12月1日深夜，蒋介石委令宋子文安排海关缉私艇“海星号”向台湾密运国库黄金200万两，直接导致上海发生黄金挤兑惨案，7死50伤。 但人民的鲜血根本无法遏制蒋介石运金的脚步。1949年1月，他再度出手，运出国库黄金60万两，其中50万两去往台湾，余下10万两开赴厦门。
0: 在蒋介石看来，厦门此地往西南、华中、东南等地战场运送军费都很方便，而且有海峡作为天险，易守难攻。就算真的守不住了，那离台湾也很近。战略位置之重要，这自然不用说。但更关键的还不是这个，10万两黄金是否能够成功送达？其实蒋介石的心里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1月1日深夜的动作，只是一次试水，其实也是一步险棋。事实上，自辽沈战役惨败以后，蒋介石的个人地位那可就是岌岌可危，政府也即将崩盘。就在1948年11月1日，香港《左翼进步报纸》。

0: 华商报披露了蒋介石就在头一天召开了内部会议，里边是这么说的：蒋于昨晚八时召见了翁文灏、何应钦、张立生、王云武、于右任、吴铁城、孙科等等，一反其过去有自信之口吻，环顾左右之后，第一句即问：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这语气中带有点幽怨，带有点愤懑，带有点无奈，一句话就成为了这篇文章的亮点。那蒋介石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吗？真的惊慌失措了吗？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标题：蒋介石替自己算命，指望再拖三个月。蒋介石真的是老谋深算，他问幕僚们怎么办，其实答案早就已经在他心里面了，无非就是两点：一是下野，二是迁都。但他为什么还要再拖三个月呢？因为他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应对之后的局面。但实际上他好像给自己制定的时间有些过长了，因为事情真正推进的速度比他预想的快了十天。
1: 尝试厦门运金成功之后，不到三个星期，1949年1月20日，国民党海军的海平号和美鹏号登陆舰又齐齐停泊在黄浦江中国银行的码头上。这一次他们装载了90万两黄金，但动作已经相当急促。21日天光破晓，在500箱银元还没上船的情况下，两艘军舰就迫不及待地驶离港口，直奔厦门。几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宣告下野。
0: 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这次运送黄金没有使用海关总署的船，而是使用了国民党海军的船。蒋介石最信任不过的不就是派系林立的军队吗？那没有办法，事情发展得太快了，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海关已经起义了。而军舰运送的慌慌张张也实属是无奈之举，这是一次明明白白的与时间赛跑。一旦下野的消息宣布，蒋介石心里很明白，于情于理他都不可能再对国库进行支配，更何况运到厦门的那两笔共计100万两黄金根本就是持续内战的经费，绝对不能让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同时即将代理行使总统职权的李宗仁。蒋李之争几次的恩恩怨怨，在民国的历史上已经成为了非常著名的典故。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和副总统李宗仁在就职典礼上虽然并肩而坐，面带微笑，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李宗仁能当副总统，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美国人的考量。在1947年杜鲁门政府就已经看出来了蒋介石有垮台的趋势。有一位叫约翰·里顿·斯图尔特的人，他在写给美国国会的报告当中是这样写的：李宗仁资望日高，应该把注意力从蒋介石转移到李宗仁身上。而这位约翰·里顿·斯图尔特先生就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美国的支持让李宗仁感到备受鼓舞。1948年1月，他向外界宣布了竞选的意向。但蒋介石呢，知道总统一职非自己莫属，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反应。但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对劲了。继李宗仁之后，时任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等，都打出了竞选副总统的旗号。一个理论上有职无权的副总统，突然就成了香饽饽，这其中必有蹊跷。观察来观察去，蒋介石心里明白了，往好了说，这叫大家有政治诉求；往坏了说，这叫夺权呐。在几个参选人当中，不管是威望

0: 实力和影响，李宗仁都当仁不让。在李宗仁的回忆录里，他清楚地描述过和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的对话，俩人的对话竟成了小孩子之间的斗嘴。蒋介石说，我觉得你不行，你选不上。李宗仁说，我觉得我行，我可以选上。蒋介石又说，没有我的支持，你一定选不上。这回李宗仁好像被激怒了，那可未必，选举就此演变成一场窝里斗的闹剧。经过四轮反复的投票选举，李宗仁还是当选了副总统。据说当公布结果的时候，蒋介石一脚踹翻了收音机。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历史上极为搞笑的这一幕。就职典礼的前一天，李宗仁向总统府请示，第二天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合适呢？蒋介石告诉他，危险庄重，要穿军装。结果李宗仁就信了。第二天到了现场，蒋介石是长袍马褂，一身休闲，而戎装笔挺的李宗仁，甭管从哪个角度上看，都成了蒋介石身边的大跟班。交代清楚这段背景，我们能看出蒋李之间的纠葛为什么会这么深，也不难想象往厦门命运黄金的这一条路为什么会那么紧张，而且还不能让李宗仁知道。因为李宗仁代行职权后的策略，那就是赶紧和中共和谈，而蒋介石一心想的还是内战。当权的要谈，下野的要打，由此又生出了一个更大的阴谋。蒋介石心里很清楚，黄金秘密抵达厦门也只是成功了一半，只要这批黄金投入战场，那瞒得了一时，瞒不过一世，所以蒋介石必须要想出另外一条路来运作这笔秘密军费的支出。
1: 1949年初，在发布了暗示下野的元旦文告之后，蒋介石密令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吴松庆，会同时任财政部长徐堪、时任中央银行总裁于鸿钧草拟一份合约，事关军务，紧迫为要。
0: 我们这儿有一份吴松庆当年的日记，1949年1月10日，多时不坐夜车，眠未稳，晨到沪，早点后即赴襄阳南路徐府，接洽后即驱车至央行，与余刘二总裁等洽办，下午拟草约，再至徐府，知遇之事已得谅解，甚慰。这一天可真够折腾的，短短的一篇日记，那提到的可都是大人物。会谈的情况没有说，但是结果我们是很清楚的。吴松庆1949年1月11日日记，定约是告一段落，上午决定草约及手续，下午取来。两天之内草约已定，吴松庆直接受命于蒋介石。财政部、中央银行即使再不高兴，再有意见又能怎么样呢？随着这款合法文件的出台，1949年1月，20天之内，100万两黄金又被搬走。
1: 1949年1月21日，在拜谒过中山陵之后，蒋介石正式宣布隐退。临走时更安排军队山呼效忠，睥睨左右，气定神闲。
0: 从时局来看，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有高兴的理由。就在他下野的同一天，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宣布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蒋介石怎么还能如此潇洒呢？因为他已经搞定了黄金草约，国库已经彻底的成为了蒋介石的私人银行，他是想进就进，进了就拿，拿了就走，大钱已经在手，难道还怕大权不在握吗？ 上海中央银行的储备原来有450万两，1948年年底被秘密运到台�湾200万两，1949年年初又分别被运到台湾50万两、厦门100万两。除此以外，还有银元3000万枚和7000万美金外汇。军政方面，蒋介石指使行政院院长孙科直接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护驾的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余汉谋、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行踪不定，并且时不时的要去趟台湾安排防务。而蒋介石自己则坐镇奉化溪口老家，身边跟着的是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独守南京的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当得真是郁闷的。蒋介石还有更狠的一招，就是当李宗仁真正进入南京总统府办公室的时候，他才很悲催地发现，偌大的一个府邸，蒋介石没有给他留下半毛钱。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跟随蒋介石一起回到浙江奉化的侍从的合影。那么乘坐的专列是蒋介石的总统专列，车上除了人员还有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一下汪源的回忆。
2: 一到下午关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四个队起码要400-500人啊，一进去车厢都排好了，就上火车了。没想到一箱的，有一箱这个同事一个不小心一翻倒，一个哗那个木箱打翻了，滚起来都是泥。
0: 听明白了吧？车上装的不仅是人员，还有银元。如果按照这个侍从所描绘的，我们来推理，蒋介石下野回家这一趟顺道抄走的至少有几十万块大洋。那这些钱就是南京总统府的运营费，换句话说，李宗仁手里连小金库都没有。
1: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而随着北平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平津战役大局已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下，解放军士气如虹，剑指长江。而南京总统府内，国民党军政系统早已濒临崩溃，各方大员完全不受李宗仁控制。当时身处西柏坡的毛泽东同志曾经以一国三府来讽刺已然分崩离析的国民党，一心盘算着国共和谈划江而治的李宗仁当上了国家元首，但却发现自己套上的是一架根本拉不动的破车。而回到老家的蒋介石每日里拜拜祖坟，点点家谱，甚是逍遥。
0: 李宗仁火急火燎，但蒋介石却如散弹山人。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毛泽东同志看得清楚，一国三府那个最大的府就在浙江。奉化溪口山美水美，风景好，下野后的蒋介石每天都独坐小院良久沉思。那么他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呢？蒋介石当年的状态用一句歇后语来说，那就是鸭子有水暗中使劲儿。可实际上他没有表面上那么悠闲，因为随着他一级转移到家乡的一共有7部电台，他每天都在关心着时局的变化，甚至发号施令，但传回来的消息往往让他很糟心。这里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视频资料，这是当时蒋介石专机的飞行员伊富恩生前做的采访回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他当时就在溪口，
3: 他那时候是干信任干信任的人不多，那以前所谓的这个他的很 loyal 很忠实的学生都是有相当军衔的，不是都是临时要么被捉，要么这个投诚，也不是投诚了，投降，不要投诚这个名字。
0: 投诚还是投降？伊夫人的最后一句话看似口误，但实际上他已经说出了事实。虽然当时掌控着大局，但是这个大局已经是千疮百孔、四面漏风。 可以想象，蒋介石当时在西口的日子并不是那么好过，因为能让他相信的人

0: 确实是少之又少。而这就引出了一个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政治、经济、军事已经被搞得一团糟了，那么依据黄金草约而频频调动的军费却没有出半点纰漏，这是为什么？而这个印黄金的吴松庆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能让蒋介石如此的信赖呢？吴松庆，1901年生于浙江镇海，早年入上海沪江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上海理工大学修习商科。1927年入北伐军上海卫戍司令部，在白崇禧手下任少校秘书。之后留学法国，入巴黎大学深造。学成回国之后，1933年在朋友介绍下上了庐山。庐山风大，吴松庆在攀登的过程当中，帽子被风吹掉了。和他同行的朋友立刻说道：“松庆兄，你这是要出头了呀，此话怎讲？”吴松庆去庐山干什么呢？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庐山上开办高级军官训练团，他第一次见到吴松庆，感觉格外的亲切。众所周知，蒋介石在用人方面是非常青睐自己的老乡，他非常喜欢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第一次会面就把吴松庆留了下来。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蒋介石对吴松庆有这么多的好感，总之第一面的直觉，那这一面还是很准的。庐山会面之后，吴松庆果然出头了，任命为机要科科长，着少校衔。我们这里有一张蒋介石颁发给吴松庆的任命状，一起来看一下。任命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发出，编号为人字409，自任命吴松庆为本行营秘书，此状蒋中正。这里指的行营说的是什么机构呢？其实它就是今后蒋介石的侍从室，可见蒋介石对吴松庆有多么的信任。不光蒋介石赏识他，宋美龄对吴松庆那也是喜欢得不得了。宋美龄和吴松庆的交情，那还得从西安事变说起。在那命悬一线的经历之后，蒋介石和宋美龄清楚地知道，空军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1937年，宋美龄亲自出马，担任了国民党空军航委会的秘书长。只不过，这位航委会秘书长天生晕机，很多具体的工作不好做，需要有一个人来帮手，来当主任秘书。而这个人就是吴松庆。而让宋美龄更加刮目相看的是，吴松庆这个人性格虽然老实，但他从来不懦弱，哪怕是国府恭恭敬敬请来的客人，他也是照样得罪，绝不含糊。这个贵客就是飞虎将军陈纳德，蒋介石夫妇不远万里从美国请回来的洋顾问。陈纳德的长相算是比较凶猛的那一种，他就算是笑着也谈不上好看。有这么一次，陈纳德和吴松庆因为公事争吵起来了，这个杨顾问先拍了桌子，骂骂咧咧。看着陈纳德凶巴巴的样子，前来劝架的宋美龄有些慌张，他跟吴松庆说：“你得罪了顾问，还不赶快道歉。”谁知道吴松庆一梗脖子说：“这件事本来就是我有理，而且是他先拍的桌子，他侮辱了我，应该先向我道歉。”宋美龄转头对陈纳德说：“你要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拍桌子是一件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最终，这事儿谁也没和谁道歉，俩人握手言和。当宋美龄把这件事情告诉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的回应就是才堪大用。从此吴松庆的官职和军衔都是扶摇直上。还记得这张任命状吧？ 从1933年的少校到1948年的中将，只需要15年的时间。
1: 军费军饷事关重大，尤其是在那段兵败已经如山倒的岁月，有钱没钱往往就会成为前线国民党官兵打不打仗的要素。吴松庆和他的助手时任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天天在算军费账目清不清楚，成了巨大的负担。
0: 蒋介石生性多疑善变，他经常会跟吴松庆说给这个战区拨50000两黄金吧，可到了第二天他这一琢磨有些后悔了，但他绝对不能承认那是自己的失误，反而去问吴松庆，咱们不说是30000两吗？怎么变成50000两了呢？您想想，如果您是吴松庆，那会不会有骂老天砸东西的冲动？这不光是本糊涂账，而且还是个哑巴亏。绝密军费那是不能做任何记录，不能留下半张字条的，而且这中间一差就差了20000两，这该怎么解释？这还不是最凶险的。
2: 当时蒋介石把所有的黄金是用他个人的名义，个人不是军需署的名义，是他吴松庆要承担个人的名义，个人的名义就是也就是私人账户，私人账户这个万一真的吴松庆当时是留在中国大陆，而政权是由李宗仁掌握，吴松庆真的可能会很惨。
0: 刚才我们

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此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湖水炖湖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

灶火越来越旺，食物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烈，鸡肉烂饭下锅，还有重头好戏，盐酸果焖鱼。主材是罗非鱼，雨水时节，西双版纳境内澜沧江向南流向炎热的赤道，这个时节的江水蕴养的罗非鱼不仅刺儿少，而且肉质鲜嫩细腻。精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儿和酸味儿，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是哈尼族人发现的天然美味，可以让鱼的美美滋味倍增。它的天然酸气可以唤醒人们的味蕾，开胃又能生津润肺，尤其果子还自带咸味儿，让人惊觉大自然的无比奇妙。

0: 像刚老师说的，从底部选择啊，刚起步的这种，还是说就是等这个龙头回调的这种方向？
1: 嗯，首先呢，确实我也是承认这一波呢是靠消息驱动起来的啊。那么大家看到华字都相关的，可能跟重组的预期当中大家的一些选择，对吧？那么沉下心来，我们说，这个我们还想去看的哈，中报当中显示出来的整个在 AI 赋能啊、降本增效这一块占比呢都是比较小的。
0: 嗯，
1: 哎，那么就是如果你这种预期当中呢，我们去觉得它未来能走很远的路啊，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是不太匹配的，有一点点透支的现象。所以我们在筛选当中，你沉下心来选真正现在能用到这种 AI 赋能的，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订单或者得到了一些商业变现逻辑的这些标的，你筛选出来作为你在这个行业当中你觉得它继续能够往上去走的这个选择，我觉得更好一些
0: 啊。
1: 但是呢，由于热度有一点高了，也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风险，因为就是大家是把它当成一个可能未来能接棒哈，能带动走一个就是最起码说不是主线的话，也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行情。但是因为热度有点过高，我们是让它稍微能接受到，就是冷静下来以后的这个调整之后再看待它更好。因为你不会因为它的调整，你就说啊，这个确实失去了它原本我们对它的一个计划，这种呢是原本就成不了的。哎，所以调下来的位置当中，你再去看到它，再叠加着刚才的一些挑选股票的方式当中呢，更为稳妥一些。
0: 那么我们再看哈，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科技方向，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算力芯片啊，这个整个概念也是在今天的涨势是非常的这个受大家关注的，因为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扩大。像炫极信息封20厘米涨停啊，此前像中国长城、包括和盛新材、演艺股份都是涨停的，包括摩尔先生也是一度涨超15%啊，包括万通等等啊，都是均涨超6%。那么同时在消息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哈，业内指出，华为升腾960超节点近期进展超过了此前的预期，反映了国产算力芯片可能将更快的迎来出货量上升期。所以想听听我们的余姚老师啊，怎么看算力芯片的最近的大涨？
2: 未来科技股呢，其实刚才我们说过啊，就是资金对于科技股的分歧很大。这个时候呢，有很多资金继续看好科技未来的这种成长性，有些资金呢会在想未来是不是这种增速会放缓，所以呢就是资金之间有分歧，那么展现在板块上也是有明显的一个分歧的一个态度。所以换句话讲呢，就是科技股如果说这一波指数再次进行了向上的突破，科技股可能也会随之展开再次的反弹，但是这种反弹上去有很多品种，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下跌三浪中的 B 浪反弹的一个结构啊。如果反弹的力度比较强，我倾向于要去减仓。那么在分化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新技术应用以及涨价的这种题材其实仍然可以去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超节点。超节点的应用呢，其实对于光模块其实会形成一个争夺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所以呢，如果超节点这一块的技术有新的突破，并且能够伴随着订单逐步的落地，那么对于里边的 GPU 还有像 NPO 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关键的硬件，应该会有一个相应的带动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去做科技，我觉得未来你要精中选精，优中选优，就是你在择股的过程中难度其实是比以前还要更高。所以如果你对于科技没有深度的研究，倒不妨找一些底部的新起来的这种板块，可能会性价比更高一点。
0: 那如果就是他就喜欢科技，这龙头是不是一个选股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2: 我觉得龙头的定义其实就很难，因为每一个细分行业里边的龙头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未来可能各个细分会出现分化。另外就是大家看这一轮，即便是光模块里的龙头，其实在反弹的过程中，光模块和 PCB 的龙头明显在这一轮的反弹中是没有太好表现的，反而是一些中小市值的品种涨幅更好，因为这些品种前期的涨幅和预期差之间啊存在一定的空间，所以大家做了修复。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已经大家的预期非常满，未来再次上涨的空间其实就会被受到压制。
0: 今天在盘面当中可以看到，像除了芯片这样的硬科技之外，我们期待已久的软件开发板块实际上也是出现了异动，像其中的研华智能、泛微网络都是涨停，和合信息、观想科技、和达科技都是涨幅居前。那么怎么看今天软件板块当中的异动哈？比如说相对于硬件的这种硬科技来说哈，软件股可以说呢是一直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上涨行情，到底是不是因为受到了AI 冲击的这样一个原因呢？姜老师。
1: 其实它也不能说是受到 AI 的一个冲击哈，今天的这个上涨这个异动哈，我觉得是属于就是科技

0: 本身它里面的一个轮动哈，寻找了一些比较位置相对比较低的板块当中呢，就是选取它作为今天可能能领军的这种表现。
1: 对，
0: 它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整个 AI 赋能 AI 加的这个过程，到了软件这一块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去融合，也就是软件呢，我们现在还靠非常传统的一些软件的收入作为软件行业本身的一个盈利的体系。那么它一旦现在资本不认可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资本担心一旦 AI 会颠覆整个的商业模式，会冲击你原本的一个收入，在新收入当中，由于用户众多，由于这个客户的单价当中各方面没有达成这个具体的模式当中的担心，是没法往里面去投入更多的一个心血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能说期待他尽快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啊，完成这一次 AI 赋能之后的一个改革，才能更多的看到这个板块。
1: 好，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位投资者也是发来了问题啊，叫做会投资，他说金山办公是软件板块当中的龙头哈，但是为什么股价一直下跌？我是300多买的，反弹是要卖出吗？就是对于这位网友的问题啊，比如说的这种金山这个办公，大家也看到它的业绩也是相当不错的，为什么业绩跟股价它就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啊？股价为什么就一直不涨啊？这种被套的情况该怎么解决？于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去思考，只要业绩涨，股价一定涨。但实际上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你业绩披露其实代表的是过去。如果在过去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股价其实已经大幅上涨过，也就是说把你这一次的业绩增长，甚至说未来一两年的业绩增长，我都已经折到现在的股价里边去了。那即便你公布了业绩增长，那未来是这个股价不一定有再次上涨的这种预期的。所以呢，这里边大家为什么说基本面研究更多的要去看所谓的这个叫做预期差呀，就是原本预期可能你没挣这么多钱，结果我挣了更多的钱，然后未来还能有继续拓展的这种空间，那它的股价才能够继续去上行。所以说呢，就是再去看业绩的时候，你要去看前期股价有没有已经反映相应预期，另外你还要去看未来的业绩增速会不会放缓，所以这些东西呢你要综合去考量哈。另外呢，就是对于软件来讲呢，刚才我觉得江南老师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晰了，就是大家在担忧一部分是未来的 AI 的冲击是一种，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大家还在考虑的就是你有没有新的爆款出来。如果你现在没有新的爆款，那么我借助 AI 赋能来去带动的这个逻辑现在是走不通的。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对于软件的行情现在只能是短线的脉冲式行情，真正要想启动至少要等待一个爆款的产品出来，大家才会有这种长炒的逻辑。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2日关注。多重因素推动人民币中间价9连涨，特斯拉将量产机器人，中国产业链迎来新机遇。壮大技能人才队伍，北京出台20条具体措施。9月2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487元，上调34个基点，这已经是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连续9个交易日调强，为2023年以来最长连涨。专家观点认为，一方面美联储加息效应释放之后，美元指数一度冲高回落，另外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势头，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内在支撑。特斯拉机器人团队已经于近日到拓普集团、三花智控、君盛电子等几家上市公司开启了审产工作，为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的量产做准备，有望向中国供应链企业派发相关订单。按计划呢，特斯拉将在2026年下线50000台左右 Optimus 机器人。那些既有机器人研制能力，又与特斯拉在新能源汽车业务上有过合作的中国企业，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商。北京市日前发布了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15五期间，北京市将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新增取得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35万人次以上。针对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大学生等青年群体以及新就业4类群体，实施差异化培训，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优化技能人才结构，稳定就业工作大局。回到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那我们这一次开讲的嘉宾呢，依然是秦鹏老师哈。他带来的双底骑牛战法呢，非常适合弱势当中的小波段，无论是抄底还是补仓哈。秦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选股呢是需要具备4个条件，那我们先帮大家来复习一下上节课讲的内容好不好？
5: 好的。选股的思路啊，也就是板块优先，

0: 这是当下弱势行情中关键。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呢，就是技术面板块指数前期呢也要突破下降压力线，走出修复上涨，处于良性上的这种回调。
1: 嗯，好，我们帮助大家复习了这个选股的思路，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个选股条件。
0: 找到了这种板块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在这种回调板块里边去寻找符合我们双底齐牛四个条件的这样的这种个股。第一个选股条件呢，就是个股前期经历过一轮明显的下跌，属于超跌品种，之后要出现一波反弹的上涨。而这里边来讲的话呢，要力度是越强越好的，并且呢有效打破前期的下降压力线，摆脱下跌趋势。案例就是我关注的长城军工。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前期呢需要有一波这个什么呀下降，那么我们就找它前期临近的这个下降阶段就可以了。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就是高点高点相连啊，从它的这种最高点你去连它的一个影线就可以了，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组什么呀下降压力线。随后的话呢，我们需要什么呀一轮的这种向上的这种反弹，而且的话呢我们伴有这种涨停基因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会注意到啊，长城军工这里边这一波的这个向上反弹就是伴有的一定的这种力度的，从下方来看的话呢是出现了三个涨停板。
1: 那我们说清楚了前两个条件，第三个选股条件是什么？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选股条件，就是个股再次进入缩量回调阶段。前期的它的这种上涨的话呢是需要放量的，而在回调当中的话呢是需要这种相应的这种缩量的。那么是在缩量的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往往表明的是什么呀，往往表明的就是主力资金它只是一种回调洗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主力出逃的这种行为。
1: 就像您说的，主力并没有出逃哈。那进入到缩量回调这样一个阶段，对于回调的比如说这个空间上时间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0: 从空间上来说的话呢，反弹的这种高点到它前期的这种什么呀起始点，也就是它的一个启动点，你去做这种个股的黄金分割，那么我更多的认为它的这种回调呢更多的是符合啊黄金分割的 0.618 这个支撑位，个股支撑住就可以了。
1: 这是回调的一个空间，那回调的时间上怎么看？
0: 不宜过长，这里边来讲我选择了回调一个月之内，因为我认为如果回调时间过长的话呢，那么这里边就会个股伴有什么呀不是这种洗盘的，有可能就会有出货上的这种嫌疑了，所以更多的我把回调的时间定在了一个月之内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再结合下个案。

0: 效，所以它也拉近了一个北京动漫产业工业化的一个进程。
1: 川卫老师怎么观察现在北京动漫产业的发展变化？
2: 第一，你会发现，你在地铁里面，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角色扮演，
1: 二次元 cosplay
2: 啊。对这个呢，我觉得一方面就说明戏里戏外啊，人已经大家见惯不惯了。那么这个见惯不惯的背后，本身说明它已经是一种生态化。其次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年轻人的世界，你不一定懂，但是年轻人的未来和消费，其实蕴含着他们的情绪价值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一座城市的未来一定是看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及导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游戏世界里面讲究的那些特点，比如说它的公正公平啊，然后甚至其实我们应该看到游戏对于伦理的规范比我们现实世界还要严格的，它也是另外的一种虚拟教育。
1: 其实动漫产业的蓬勃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接下来透过数据来了解一下啊。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一组数据，2025年北京电视动画片的备案是40部，发行22部，备案数量是占过到了全国的9.2%，推优的数量是居于全国首位的啊。所以能够感受到北京的一些优秀的这种作品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北京发展动漫产业的优势，就是我们到底有哪些天然的或者说后天的优势呢？来给我们讲讲。
0: 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一个高校力量的聚集啊，有24所高校，它有一个高校动漫创新联合体，对于动漫创作者它有一个非常连贯的上升空间，并且高校的这些优质的资源它可以结合企业做了大量的这些优秀的校企项目，其实它是反哺到了我们的行业里的。第二个就是它可能还有其他城市不所具备的文化内核啊，我们有故宫啊、非遗啊、精卫文化、北京特属的一些文化底蕴的内容宝藏。我们内容创作者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些内容内核开发挖掘出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源。第三个优势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技术端啊，我们最新的最好的最有实力的一些大模型，甚至是一些像动作捕捉等等这些高新的技术，
1: 对
0: 它在我们这边是非常便捷的，也是非常多元和丰富的一个有力的支撑
1: 既有硬件的优势也有软件的一个优势啊。
2: 在北京你能够跟最优秀的人在一起，能够跟最优秀的技术在一起，能够看到全世界的趋势和方向，那么综合起来这就意味着他们就代表着中国当下的先进生产力。
1: 是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呢，游戏产业其实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那么电竞作为游戏产业的重要延伸，不仅改变了游戏产品的一个传播方式，它也在逐渐完成自己的完整的产业链。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视角从动漫来转向游戏，我们来说一说，看看电子竞技背后的产业力量。
3: 五位巡回北京，我们来到石景山首钢园，这里是钢铁工业的起源，是见证双奥荣光的热土。
4: 2026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 CN 联赛第一赛段季后赛，即无畏巡回北京站，来到北京首钢冰球馆。2024年王者荣耀 KPL 年度总决赛在北京举行，2025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入围赛和瑞士轮落地北京亦庄。王者荣耀 KPL 年度总决赛走进国家体育场鸟巢。从职业联赛到国际赛事，越来越多的电竞赛事汇聚北京。电子竞技早已经不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撬动场馆流量、带动文旅消费、为城市注入年轻活力的全新产业名片。而电子竞技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游戏产业。
5: 我们与 TapTap 合作做了一个 AI 的这种以一个指令的方式去创作一款游戏，也是给大家包括研发者去探讨是怎么通过 AI 让做游戏、让研发游戏变得更简单。
4: 这里是北京朝境游戏展示中心，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进国际中心。
5: 欢迎来到北京朝境游戏展示中心，这里是北京第一家也是北京最大的游戏主题展示空间。
4: 这里还为游戏发布、行业交流和游戏企业成果展示提供空间。
5: 这里是我们园区为入驻的游戏企业所提供的一个临时展示空间。